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0: 迎回来，大家好，我是诗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诗斌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弘大。
0: 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那说到弘大，基本就是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没错没错，
0: 潮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弘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弘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沿着弘大 City Walk 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1: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收音机 FM 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 Six 里的 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in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弘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弘大有这种历史。
0: 是的，
1: 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1: 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
1: 那
0: 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的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了。
0: 是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里。

0: 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吧。
1: 一边是对，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0: 是
1: 就指的是主街嘛。
0: 嗯，
1: 那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宏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宏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0: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其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宏大真的是非常的棒。
1: 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慢慢活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0: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宏大游玩攻略，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看看路眼，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1: 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宏大。
0: 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zuki 的 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0: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
1: 是的，
0: 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

0: 多好吃的地方。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0: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它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它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1: 是
0: 的，它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0: 是的是的，
1: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0: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1: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0: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火。
1: 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0: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
1: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0: 没错，
1: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 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更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한만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걸으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울우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5: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도식품으로의사임상영양사등전문가와상담후섭취하여야합니다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1: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6: 没错，太了解我了。
1: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2: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6: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2: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6: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1: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6: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2: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6: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1: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6: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

0: 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1: 是士兵还是士兵？
0: 是士兵了。
2: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0: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呢，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1: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0: 对，
1: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2: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0: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它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1: 这是因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而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2: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1: 很普通的心态。
0: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2: 其实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0: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1: 适应
2: 奇怪的
1: 危险。
0: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2: 这听起来很可怕。
0: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1: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
1: 在现场的崩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2: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0: 是的，因为它也不止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 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1: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0: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2: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0: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2: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0: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2: 对
0: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 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1: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一刻他的心理应该是很复杂的。
0: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天哪，
2: 听到这儿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
2: 对，
0: 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1: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0: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0: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2: 是，
1: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2: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3: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2: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1: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2: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3: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2: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2: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2: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2: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3: 是
1: 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3: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2: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3: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

0: 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2: 嗯，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1: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的,、
2: 嗯、是的，
1: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3: 是的，
1: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2: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这些崩溃。
1: 没错，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3: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0: 在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2: 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是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了，
2: 真是，
0: 还
2: 拯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0: 那这一期拯救乐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1: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2: 拜
0: 拜。
2: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庞坦松韧弹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
1: 没
0: 面。
1: 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
1: 和
0: 国
1: 平的国
0: 度，
1: 度，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Hurray Gum》，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

0: 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立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上周说了一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公司哈，然后我们是算是补了一节课。我觉得这节课的话，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哇，应该会带有满满的回忆感。
3: 对，这好像今天这家公司是给我们上一节怀旧课，
2: 对吧？就是怀旧的感觉。我们来看是哪家集团吧。
3: 哦，这家集团的话，就说出它的大名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马上，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哎，每个朋友都可以说出很多他们家的品牌啊。那么这家集团呢，是 E 开头的。哦，易某集团呢，咱们就叫他小易吧。
2: 嗯，
3: 哦，这小易集团呢，它是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是排在第36位。
2: 嗯，
3: 哦，因为他家摊子其实铺的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收听我们朋友，甚至在中国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太熟悉了，我身边到处都是嘛。啊，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呢，在当然韩国本土是很多了，然后在那个美国、英国、越南、斯里兰卡啊等国家，它都是有它的分支机构的。
2: 嗯，是的，咱们说说它有什么标签吧。
3: 哟，这标签可太多了啊。这个标签的话，就是首先服装，
2: 嗯，
3: 服装中就能说出，哎，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但是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熊。
2: 嗯，哦，就那个小熊，以前在明洞最大那十字路口有一家几层的，就他们那个楼。
3: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中国的百货店里边到处都能看到那个熊。
2: 对。
3: 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家的品牌实在是太多了，
2: 嗯，
3: 而且特别是那个充满了，应该说是英式风格的，哦，因为我们去那个中国的百货店的时候，其实韩国也是一样哈，但是特别是在中国的百货店中，你会发现一个充满英式风格的那种装修，然后呢，那个女生的衣服经常是有那种蓝色的海军服的感觉的那样的格子。哦，所以看起来特别的清新的那种感觉的，哦，那是 E 开头的，哦，那个品牌，其实很多很多，他们的品牌在国内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就50多个，哦，所以这个在。

0: 那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那另外呢，就是餐饮，他们还有餐饮吗？有呀，那个应该是比较平价的，应该这个叫平价的餐厅。
1: 平价的餐厅，嗯，平价的餐厅，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觉得其实相对来说这种自助餐是比较贵的，但是他们开过一家平价自助餐，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呢里边的产品特别的多，是叫哎什么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马上就知道了，特别受到女性朋友们的喜爱。嗯，他们家的炸鸡特别好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们的旗下还有很多的这个餐饮的品牌，因为他们的餐饮品牌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百货店。
0: 咱们说就说到流通了哈，流通领域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百货店，这个百货店有几个品牌，因为他们中间进行了并购嘛，有几家品牌都是他们的。这个百货店的一楼或者顶楼或者地下，就会有他们家的餐饮品牌都入驻在这家店里。哦，所以大家见过的好多好多品牌应该都是他们家的。比如说有一个韩式自助餐，这两年可能不是特别好，刚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火。
1: 哦，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家。嗯。
0: 价钱也比较适中，对，价钱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就是说以韩式自助为主，是受到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喜欢。然后另外呢，再讲的话就是度假村，度假村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度假村，然后呢，主题公园，在这个地方，韩国我们说韩国的地方哈，比如什么大邱、大田啊这样的地方，他们都会看到当地的这种游乐场，这个主题公园其实都是他们家的。
1: 我们看看这创始人吧，这位创始人好像比较年轻啊，跟我们以往讲的一代相比。对，
0: 他是1953年出生，应该是在我们以往讲的大企了，应该是第二代了。但是他是1953年出生，应该是在我们以往讲的大企了，应该是第二代了。但是他是第一代，那么他的名字叫朴胜秀，他出生在韩国的全罗南道的木浦地区。他也是我们介绍很多首尔大学毕业的，也是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建筑工学专业。
1: 这挺有趣啊，上一期咱们介绍的是首尔法学，首尔大法学，但人家做建筑，然后这位做建筑的，然后不做建筑，做了服装还有餐饮百货。而且他做服装其实也一个误打误撞。
0: 误打误撞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的年龄当时首尔大学毕业，然后建筑工学专业毕业，其实就业肯定是不愁的。但是他当时找不到工作，
1: 为什么呢？
0: 原因就是他从小就有这种肌无力症，所以肌无力症的话，因为他就是病情一度恶化的时候，他需要住院，所以反复的住院，住院，住院，就耽误了这个就业的年龄。 所以到了29岁，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发现已经29了，很难进入哪家公司工作了。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在这个我们特别有名的这个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说到梨花女子大学的话，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
1: 在他们那附近有好多店呀，
0: 时尚嘛，对吧？因为当时特别是女子大学的这个那条门前那条街上。 有很多时尚的发廊、时尚的服装店，所以呢，他就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在新村的梨花女子大学前边就开了一家小服装店。其实当时这个小服装店真的很小，就只有6平方米，这样的一个小店。那我看这个小店，这个服装店的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品牌的，今天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哇。
1: 所以这个名字前边有一个"艺"开头的"艺"，其实这个"艺"是什么意思呢？"艺"是梨花女子大学的"梨"的意思。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
0: 对，我还一直以为它是因为走英伦范儿呢。没有，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店就是在梨花女大，所以说它就叫了加了个"艺"，然后后面是英伦范儿，英伦范儿的是这么来的。然后这家企业呢，在1986年呢，就更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法人公司的名字。 那么这个法人公司的名字其实它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也是当时的一个机遇吧。就是他销售的，因为这个眼光很好，而且他销售的这个服装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出口，出口的服装中找到了我们，因为在国内可能很多朋友，80后的朋友经常会听到出口转内销这个词。
1: 哦，对，
0: 那个出口转内销呢，就是很多出口的尾货。 那么这些尾货呢，就是内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出口的品牌是质量比较好，而且风格比较就是说我们说前卫，所以他也是专门卖这些出口转内销的尾货起家的，因为他的这个眼光比较好，然后销售的水平也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门前的顾客经常是络绎不绝。 然后他在进货的过程中开始不断的甚至开始设计，然后呢把他的货卖到其他的服装店，通过这个方式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力。然后呢在1989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儿童服装领域，我们说到其实说到这个小艺的时候，小艺的儿童服装还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另外呢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进入了手表首饰这些领域， 然后呢也进入了女性的休闲服装的这个自己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领域。 到了93年的时候 它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000亿韩元。 那么其实这家企业能够有今天的一个就是这个规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朴胜秀他的前瞻性。 因为在93年 其实公司发展还不到正式发展还不到10年。 因为他的正式的这个公司法人是从86年才建成的。 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把眼光转向了海外。 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 就开始大举的扩张业务领域。那么扩张业务领域中呢，除了韩国国内的百货、食品、内衣等领域之外，他就开始在同时是在中国，然后在越南、斯里兰卡都建立了海外的工厂。 特别是在1994年 他们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流通领域呢，很多朋友知道这个词， 2001，那个店。 那个店的名字就是2001什么什么店。那么这个店呢，它的一号店就是在唐山，今天的首尔唐山地区开业。这个第一号店。然后呢1995年的时候马上二号店是启兴店，在启兴地区，然后三号店呢在这个千户地区也开了三号店，所以陆续开业也进入了流通的领域。然后到了97年的 金融危机来了。那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他们是进行了果断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呢在2年后就将企业的负债率从 289% 降到了135%， 可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成功的。对，所以说因为它成功的企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呢他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开始它的并购的过程。
1: 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阶段。
0: 对，
1: 送上这首吧，全金策带来的《희망사항》。

1: 所以说这家集团的话，它发展的一个高速阶段，是不是就是上个世纪末还有本世纪初？对，确实如此。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在它顺利的，虽然是艰难，但是比较顺利的度过金融危机之后，那么它就开始了通过并购开始了第一次的发展。那么这个并购呢，就是它当时并购了 N开头的这家百货店，然后呢还有在特别有名的在江南地区很有名的一家叫纽扣什么什么百货店，然后呢在大邱庆北地区的刚才我讲的游乐场，一开头这个游乐场，那么其实都是这个时期并购的。然后在一九因为通过大量的并购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子公司，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小E集团 正式成立集团，然后呢，朴胜秀他成为了会长。那么这个国内迅速发展的时期还没有结束，这是刚刚一个开始。特别是在这个2000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服装和百货领域。那其实呢，他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能够有这个飞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因为朴胜秀本人他是很有前瞻性的一个人，他在企业管理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他的一套系统的。比如讲，就是说，他们是韩国第一个投入 ERP 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的一个企业，也是就是说，比较靠前的，就是投入了 BSC 这种绩效考核的方式，就通过比较科学化的这样的管理，就是让一个大的集团也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前瞻性的部分。另外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这家企业，其实小易呢，它是口碑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它对，因为2002年的时候公司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呢，他们就是向旗下所有的品牌的员工发放奖金，而且提供海外旅行，
0: 品牌福利不错。
1: 对，所以就这个呢，当时在社会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也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在韩国是有很多这样的女性的，其实在国内现在也越来越多，因为结婚之后呢，就是有抚养孩子的这种压力，所以说一般来说抚养孩子的话可能10年不能工作。
0: 所以经历中断的一个时机，这个经历中断的这个10年呢，所以小一集团当时是这个是比较有名，就是因为他们是抚养孩子的这种压力，所以说一般来说抚养孩子的话可能10年不能工作，我们都是当妈妈的，所以说这10年的时间呢，我们叫断龄时间，是吧？所以经历中断的一个时机，这个经历中断的这个10年呢，所以小一集团当时是这个是比较有名，就是因为他们是服装百货领域嘛，所以女员工比较多，
1: 所以对女员工呢，他们是提供这样的优惠的，就是说结婚之后呢，你可以离职，离职去抚养孩子，一般来说孩子上了小学就离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考虑回到公司工作，所以他们会优先接受曾经在自己公司工作过的这样的经历中断的女员工，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说是为企业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碑。所以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部分，这家企业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
0: 那个N打头的运动鞋有几个吗？长的，很长的，很长的，必须得有啊，是美国品牌。是这样，
1: N 品牌呢，其实它本来是美国的一家其实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它主要是生产什么呢？在美国的时候它主要是生产就是各种各样的鞋。因为我们一般的时候咱们讲鞋都是分大小号，

0: 但他们家鞋呢不仅分大小号，还分宽窄，还分宽窄号。哦，所以说呢，当时就是美国深受在办公室工作的美国白领的欢迎，因为有一些白领他是不需要出去见客户，所以在办公室里工作，那穿着皮鞋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非常愿意穿这种特别舒适的，这种合脚的这样的鞋。
1: 然后这个品牌呢进入韩国市场的时候，其实在韩国它当时的销量是应该是不说特别好，
0: 怎么就吵起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收集这个鞋子都快疯了。这就是小艺的魔力。小艺的魔力是什么呢？其实这家集团呢其实以前的时候是自己独立运营的，独立运营之后呢在2008年开始他们开始跟小艺集团合作，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呢小艺集团获得了<笑> 他们在韩国的独家的代理权，然后呢，就是从08年， 因为在我们看2007年哈， 2007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N这个品牌的 在韩国的销量呢大概是 200亿韩元左右， 当时，那么到了我们就说2019年吧， 他们合作了10年之后， 那么2019年 它的销量达到了4500亿韩元。
1: 哇，这涨了多少倍？20，这个翻了大概有23倍吧，翻了23倍。所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运作都是小艺集团的努力，那么小艺集团通过他们的努力，而且呢小艺集团不仅进口他们的运动鞋，而且他们还生产 这个N品牌的服装。
0: 那这个服装现在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已经占到了整个销售额的一半，但是这个是他们自己生产设计。然后另外呢他们也拿到了N品牌的在中国市场的，在中国市场的他们的这个销售的代理权。
1: 这可厉害了。
0: 对，所以说特别是服装，服装的代理权，儿童服装的代理权，因为儿童服装在韩国其实最近卖的也很好，N品牌的儿童服装在中国市场
1: 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火爆。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通过他的努力，因为他特别擅长什么呢，他们特别擅长的就是发现韩国人的喜好，就韩国人最喜欢的风格，
0: 对，
1: 最喜欢的款式，
0: 最喜欢的颜色，
1: 对，搭配，对对对。然后另外呢他们善于做营销，特别善于面向年轻人做营销，所以这是他们家的这个魔力。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讲的话就是那个在韩国有一个法国的超市品牌，是那个加某某。那么这个品牌呢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经营不善吧，在韩国整个发展不是经营不善，所以他就撤出了韩国市场。那么在撤出韩国市场之前呢，在韩国所有的这个资产呢都是小艺集团他们用了107000亿韩元收购了，
1: 然后在2年之后就转手卖掉，在2年之后转手卖掉，他卖了20万3000亿韩元，摊翻了。他这赚的可是不少呀。所以说就是整个刨掉他的这个贷款利息以及投资的费用，就整个的这个净利润就能达到3000亿韩元。
0: 哇，
1: 他对品牌的经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哇，他这个投资的眼光也非常好。
1: 对对，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马的例子。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叫什么马，其实是个豹子的样子。那个品牌其实本来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独立合作的，然后呢独立运营的，后来呢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和小艺集团联手， 小艺集团负责他的韩国的整体的这个运营和销售。那么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某马这个品牌在韩国的销售额只有100亿韩元，但是在10年之后，在2007年就达到了2000亿，也是小艺集团的运作。但是某马集团看到了机会，觉得自己做会更好， 所以他们从07年就开始停掉了这个合同，那么开始解除他们的合约关系，然后呢某马集团进行独立经营。
0: 但是独立经营之后他们的销售额就掉了一半，目前也没有这种回升的可能性。大家看到现在在韩国这个某马这个品牌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有点消失在这个竞争的这种大海之中的。
1: 这选一个对的合作伙伴，你看真的非常的重要。
0: 那他本人，我记得上期就提到说上期咱们那位会长特别喜欢高尔夫之类的，他本人就是又特别喜欢服装啊等等这些潮流。

0: 们就正式成立了一家足球队。
1: 嗯、哦，
0: 这个足球队呢，就是首尔以他们公司开头的这个足球队。
1: 哦、
0: 其实一个呢是对足球方面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说是为了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
1: 他们不光有足球吧？
0: 哦，其实他们除了足球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我记得他们是有手球的。
1: 哦，
0: 他们还有投资过几个相关的这种领域，
1: 是吧？
0: 但是最有名的是足球。
1: 嗯，是，这是涉猎还是非常广的，真是不错。来听这首 La La Land Cast 带来的 Another Day of Sun， 我们稍后见。

0: 肯定能进前三，应该能。我还想保守点说，估计能进前十，老师直接说排前三。哦，应该能进前三，因为在消费品中的，按照销量来说的话，他可能真的是韩国品牌中的佼佼者。对，没错，就跟一些石油啊、化工什么比起来的话，它离消费者是更近的。对对，所以知名度的部分的话，肯定是不错，因为他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很早的。嗯，因为什么时候进的？他当时是因为我们讲过这个韩中两国建交是在92年，那92年建交，93年的时候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朴胜秀他当时去参加了个研讨会，当时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在北京的街头和学校里面大学生们的服装。
1: 因为当时其实中国是改革开放，从这个其实从80年开始，78年80年开始，已经是大概十多年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南到北的，其实当时这个北京相对来说，整个的整体的变化还不是特别的大，离时尚还是远了一点。所以说他去了之后看到中国人的这个服装的穿着之后，他有一点就是吃惊。哦，而且他觉得，哎，那这个就是不是我有机会？
0: 他是不是看到的是咱的校服呀？有可能。然后他回来之后马上决定我们要进入中国市场，所以1994年他就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韩中建交才2年。对，但是他对中国市场确实有，当时还是有个误判。
1: 虽然他看到了机会，但是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觉得，哎，我在韩国取得成功，他一直在对比自己成功的经验嘛。就是他80年代的时候，因为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刚刚起步，离时尚比较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对比的时候，他觉得当时的北京的情况应该是跟他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韩国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当时就希望能够使用自己已有的经验。我们刚才讲
0: 过就是街头店的方式，所以呢，他原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街头的小店，然后取得这种成功，把这个韩国的经验推广到中国。但是呢，到中国以后发现，哎，这不行。就真的是发生了水土不服。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数百万亿韩元的这个累计的亏损额是公司就是当时就快要倒闭了，到了边缘。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看来中国市场真的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如果想成功的话，就必须本土化。所以呢，E集团的案例在我们讲这个中国市场本土化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上的一课。那他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他本人 因为他很忙，但是他也是每年他坚持在中国生活3个月。然后呢，也取消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韩国的这个我们叫外驻，就是驻债员啊，韩国人叫驻债员，我们叫外驻人员嘛。这种外驻人员呢，他是有一个工作年限的，一般来说呢，这个企业是3年、4年，最多不超过5年，然后去进行轮岗。 这是很多企业的一般的这个习惯惯例吧。但是呢，他觉得这样的短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培养 专门的中国人才的，所以他就取消了驻外人员的这种滞留的年限。哦，你可以一直待下去，只要你愿意。对，哦，所以只要你自己不反对，公司肯定不强迫你回去。而且呢，他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是派 就派到中国市场的人呢，大家觉得就是啊，中间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因为毕竟韩国市场是主力嘛。但是呢，他选择的就是在整个的人事考核中，只有获得 A 的这个精英，才有资格到中国工作。所以就是把中国市场其实作为了比本土市场更重要的一个更重要的市场来看待的。当时，事实证明他好像是对的。对，确实如此。然后呢，新职员呢进入公司之后呢，都要参与就是一周时间的中国当地的就是当地的活动。 然后这个外驻人员在前往中国之前，一定要读完100本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会进行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自由的考试，有这样的小考试。然后呢，这个E集团的这也是很有特点。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驻债员或者外驻人员的他们的子女，
1: 读的都是国际学校，其实，这是个好机会嘛，其实。但是呢，E集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他们的子女必须就读当地的中国人读的学校。
0: 为了让他们更加亲近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因为通过子女获得很多的信息其实。然后呢，就是这个E集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员工中呢，其实韩国人的比例是很少的，更重视本土的员工的培养。 所以在整体的员工中，他的韩国员工只占到0.7%，而且从这个2004年开始， 他每年都会选拔20名比较优秀的中国员工返过来， 把他们派到韩国进行语言和文化的进修，然后呢让他们在韩国的本部或者总部工作，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和韩国的驻债员之间有一个更顺利的交流，更顺利的沟通。这个见过他们派到韩国的这些
1: 学习培训的中国人，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家公司真的非常重视双方向的交流。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呢，他们对这个高层的就是中国员工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把这样的员工送到韩国，让他们接受一年的这个我们说的
0: EMBA 这个课程的培养，然后呢培养成高级人才之后， 这样的员工就是给他们更多的提拔，当进入中国，进入公司高层的一个机会。所以说通过这个部分呢，完成了一个人员的本土化。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呢，不是人员的本土化，而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所以他们采取的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就是他们当时呢，因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所以整个的对中国的市场产生了很多的误判。所以说 有一个深入乡镇彻底本土化的一个运动，他们当时叫运动，那个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企业面临的重大的亏损，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他们的总裁当时是驻中国的法定代表，驻中国的一个总裁，那么他就带着10个员工，带着10个员工去了中国全境的193个城市， 然后呢进行了6个月的考察，要他们当时呢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去深入本地人的生活，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黄土，这个领土是比较广袤的，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最差的长途列车，我们说那绿皮车，然后呢又坐的是最破的客车，然后住最廉价的旅馆，然后吃的东西也是，就是说当地的菜，绝对不去特别贵的地方吃东西，然后呢他们对每个地方的偏僻的市场进行考察，然后一边走一边记录，他这是把中国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当做他的攻略对象了。对，所以就是研究人。 因为他觉得我看到的我在北京看到的可能是最片面的，我要研究的是中国每个地方的人的喜好和每个地方人的穿衣的特点，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一段时间的旅行，这6个月的旅行整整他们整理了10本就是考察笔记，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他们后来攻占中国市场的法宝。这个传统呢，其实到现在也在持续着，就是特别是他们就是一直坚持，就是每周的3次，因为现在不用员工自己去，他们会招聘很多的这个打工的大学生，然后这些大学生呢会定期的就是每周是3次，他们去拍摄当地的市民的着装。
1: 都穿什么衣服，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街拍吧。
0: 对，就是街拍，所以到现在他们就收集了好几百万张的这个照片。然后根据这个照片他们去分析，我的这个每个地区的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未来会流行什么。
1: 他这是人工大数据吧。
0: 对，当时因为没有这个大数据嘛，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当时就是上海地区，就只是上海地区的话，他们每周就会拍800到1000张的这个照片。 然后大家坐下来研究，那么研究这个部门，研究这个服装的部门就叫时尚研究所，所以呢这个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对这个服装的颜色长度材料都进行分析，所以通过这个部分呢，他们就能够了解整个的您说的大数据和大趋势，就是目前流行什么，然后呢 过时的是什么，然后大众款是什么，新款是什么，所以通过整个的这个方式会整理出当地趋势报告，然后交给首尔的服装，就中国业务设计师，然后他们来根据这个信息来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服装，所以通过这个方式他们才能够就是站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制高点。
1: 但应该说他们这每一步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他不虚，然后他走的是很扎实的，因为是经历过失败，经历过这个失败之后真的就是痛定思痛。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他们还在这个很多就是营销的这个部分，
0: 在销售的部分也建立了他们的模式。他们整个这个公司发展史，我觉得都是教科书级的。
1: 对，确实如此，
0: 教科书级的。来，我们听这首歌，Posco Posco带来的《어쩌다 마주친 그대》。

0: 他们这家公司现在还是创始人在经营吗？
1: 现在其实这家公司也是比较特别，因为说到这家公司的初创的时候，主要的人是两个人，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会长朴胜秀，第二个呢是他的妹妹朴胜静，其实是兄妹两个人打下来的天下。那么但是他们的子女，他们都是有子，都是有一子一女，但是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哦，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我们讲到韩国的企业的话，其实跳不过的一个怪圈就是家族式，对，二代三代是吧？但是他们家的子女们都选择了从事其他的行业。所以说朴胜秀呢，他是有一子一女，他的这个妹妹也是有一子一女，其中他妹妹的儿子的妻子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艺人。
0: 那个叫崔廷云，可能中文名字是这样的，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所以说那么他们都是没有参与企业管理，然后呢这个公司是从2008年开始就交到了职业经理人的手中。这也是真是挺少见的。那现在的话就是他们是不是也面临转型啊？因为这家公司好像近几年的话就是
1: 就是业绩不太好啊等等这样的信息也是看过报道。其实说到这家公司的业绩的话，其实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哈，有一个滑铁卢，这个滑铁卢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市场的，就是中国市场引发的一个危机吧，应该这样说。因为这家企业它在这个中国的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说虽然经历过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2001年
0: 1年的时候，到2001年的，这是一段就是说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关头，是亏损期。但是呢，2001年呢，经过他们的卧薪尝胆吧，那么采取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他们是完全本土化，然后呢，采取直营模式，通过然后细分中国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打下了中国市场。可以说中国市场的黄金十年是2005年到2015年，这黄金十年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达到了在中国的所有百货店里，都有他们家的几十个品牌同时入驻，而且都还价位不低，并且呢，人还挺多。<笑>
1: 而且刚才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头，穆老师跟我们讲过怀旧，
0: 对，
1: 其实真的是中国的90后，90后或者是85后吧，85后和90后集体怀旧的一个时期。
0: 就那时候去明洞的话，一定要就不管买不买，一定要进那家店，然后去逛一逛。
1: 对，而且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当时这个特别他们家的
0: 小熊和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当时在国内属于这种高干子女或者说家里比较富有的这样90后的一个象征，因为这个价格不菲，在中国的那个定位是价格不菲，而且它本身的设计，特别是在中国05年到15年这段时间呢，它有一个它的设计是有点模仿，就是说常春藤，美国常春藤的这种校园风格。 然后呢，真的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向往的向往的这一种气氛，一种氛围吧。所以说，在这十年的发展中，在2016年，10年黄金十年之后，2016年，他在中国的门店就达到了8000家。 哇，
1: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而且进入中国的品牌也是有大概50多个品牌同时进入中国。但是随着中间出现过很多波折，这个波折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首先第一个是90后开始长大了，90后长大之后呢，这个人们对流行的流行是越来越敏感，对流行的变化要求是越来越高。但是呢，一集团在中国市场中，它这个变化的速度没跟上，对，没有跟上年轻人变化的角度那个脚步。 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他们当时在这个黄金十年中主打的是韩流牌，特别是韩国的文化，韩国的影视剧，借了很多韩国的影视剧和韩流的 K文化 的风，但是在中国的一些这个韩中关系就发生问题的时间时候，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些流行文化的一个变化，这个时期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就逐渐下降。 所以应该说从16年开始是出现了一个转折，
0: 嗯，
1: 到了一个转折期。然后呢在这个1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因为品牌的影响力下降，销售额也迅速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一集团呢就开始在中国只能出售旗下资产，
0: 割肉了。
1: 对，哦，其实哦，刚才我们还在聊啊，就是说我们的小熊，作为我们的童年回忆的小熊，其实已经就是改国籍了，
0: 嗯，
1: 哦，他已经变中国熊了，对，哦，他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就卖给了中国的锦某集团，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就完全正式的成为了中国熊，
0: 嗯，
1: 然后当时的这个交易价格就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
0: 确实是，这差不多也是这个品牌的价格吧，毕竟知名度真的太高了。
1: 对对，而且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他也把旗下非常有名的三个品牌，
0: 嗯
1: 啊，也卖给了就是中国集团，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 K， SW 什么时候是那个品牌，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哦，所以非常有名的它的三个品牌都是出售给了中国的公司，
0: 嗯，
1: 这个交易的价格呢达到了2.6亿美元。
0: 哇。
1: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他整体的这个财务结构当时是非常不好，
0: 嗯
1: 哦，所以为了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
0: 嗯，为了改善他的企业财务结构，也就是说他当时这个负债率是非常高哈，
1: 对，
0: 嗯，那他这个负债率的话，然后他是到什么时候开始能扭转成功，还是说他目前还是在扭转的过程当中呢？
1: 哦，他当时呢其实整体的，因为在这个他的负债率是连年攀升嘛，
0: 嗯，
1: 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2015年16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阶段了，
0: 嗯，
1: 哦，所以呢只能通过出售资产来改善财务结构，
0: 嗯，
1: 然后呢他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将这个负债率的比率降到100%，
0: 嗯
1: 哦，但是企业的这个回升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又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0: 嗯，哦，
1: 因为疫情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啊，对，那时候咱们都说了这没有地方去秀我们的时尚，
1: 对对啊，哦，所以说这个穿衣已经不成了，成为了不是必需品了，哦，所以说他在中国市场也是同样的，那么在中国市场的这个线下门店也是就迅速的萎缩，
0: 嗯，
1: 所以呢哦，大家应该知道那个 SPA 那个品牌，
0: 嗯，
1: SPA 什么那个品牌，
0: 嗯，
1: 那个品牌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店，
0: 嗯，
1: 但是呢随着从广州店开始关门，
0: 哦，
1: 然后呢各个地区的店开始都开始关门，
0: 嗯，
1: 所以说大幅的缩减它的品牌，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就出现了就是两位数的这种季度下滑，
0: 嗯嗯，
1: 哦，下滑惊人，然后呢也关闭了位于大邱仁川的很多门店，
0: 嗯，
1: 所以公司的这个总人数的1/3，也是超过1000名的管理人员，
0: 嗯，
1: 当时在2020年都实行过阶段性的无薪休假，
0: 哦，
1: 嗯，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企业的，
0: 嗯，
1: 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0: 嗯，
1: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在2021年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整个的百货业和服装业的业绩都是有所回升的，
0: 嗯
1: 嗯，他们的业绩也有所回升，
0: 对，没错，困难都是暂时的。哎，这家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1: 他们的这个经营理念呢就是分享、正直、成长、服务，
0: 嗯，
1: 然后他们要准备他们家的朋友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不是很重视学分和英语成绩，
0: 嗯，那他重视什么呀？
1: 他们特别重视的就是性格测试和职业能力测试，
0: 啊，因为他们是属于消费品，所以要求高情商，
1: 对，他要求的是跟沟通，
0: 嗯，
1: 沟通能力和就是观察能力，
0: 嗯，
1: 这个方面的能力，所以你的英语水平和你平时的考试成绩，
0: 嗯，
1: 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次要的，
0: 哦，哎，这符合他们的品牌特征，
1: 对对，
0: 嗯，
1: 哦，所以这家企业要准备这家企业的朋友，大家可能就是说，
0: 嗯，
1: 要在职业能力部分，还有呢就是性格测试部分啊，要好好的下一些功夫。
0: 哎，想想看，就怀旧的那一批人，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说不定进入这家集团了。到这个年龄了，
1: 对对，而且这家集团现在也在中国市场进行招聘
0: 哦，
1: 所以可能比较关心或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
0: 嗯，
1: 就是 了解一下这家集团现在招聘的信息。
0: 啊，就是现在。
1: 对。
0: 啊，在中国市场。
1: 对对对。
0: 在韩国呢？
1: 哦，在韩国市场呢，它也是属于，但在韩国呢，它处于的是一种就是，嗯，不定期的招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因为毕竟就是说企业现在还没有回到，嗯，完全回到这个他们的期待的这种水平。嗯，但是现在他们在招聘什么呢？他们在招聘 IT 人才。
0: 哦，
1: 在韩国市场。在韩国市场，他们现在做就是说对 IP 人才的招聘的数量比往年要多得多。
0: 嗯，哦，看来这家企业也在寻求转型。好的，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们下期见。
1: 好的，下期见。
0: 送上这首 Playbook Chorus 带来的 Rolling。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

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将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聆听大家的心声。玉老师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问一问题吧，就是玉老师如果说要跟先生一块出门的话，您先生的准备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1: 他就说走就走，一分钟都不等。
0: 嫌你慢是吧？
1: 对，赶紧给我走。电梯已经来了。
0: 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诉的苦是怎样的。他说，我和韩国男朋友交往三年了，从一年前开始同居，马上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其实想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男朋友太好打扮了，每次出门从洗澡到化妆没有一个小时出不去啊！梳妆台的化妆品比我的还多，基础保湿、 BB、 眉笔样样齐全，不久前人家还纹了个眉。
1: 好厉害。
0: 家里的洗面奶啊、沐浴露啊、化妆品啊都是他负责采购，我蹭着用，这也没什么不好，主要是我们家房子很小，衣橱不大，五分之四都是他的衣服。我喜欢少而高档的衣服，他却喜欢每天都换，所以不停地网购便宜货。我说他，他还说他买的衣服都不贵啊，我这十件还不抵你一个包呢。他打扮得非常的精致，外貌出众，跟他出门哈，脸上都有光，所以我以前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去年年底他跟我回中国见我的父母，早上啊他睡懒觉，起床之后又霸占着卫生间洗澡化妆，我爸妈做好了早饭等了他40分钟，这饭都凉了。之后我爸妈就劝我跟他分手，说这样的人自私靠不住，我当时也没听进去。但这同居快一年了，他这个毛病有时还真是挺影响我们生活的。每次出门之前都要等他，就他梳妆打扮的时间哈，这太长了。而且他出门之前之后必须要洗澡，有一次我病了想让他去个药店帮我买点药，他说已经洗完澡了不能出门，咱们今天先凑合着喝点热水吧。我现在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为了他这个毛病哈，就放弃我们这段已经三年的感情。
1: 天哪，
0: 于老师见过这样，周边见过这样的类型吗？
1: 好像真的是还真是没见过耶。我只是听说韩国的男生好像是比咱们中国的男生会比较爱打扮一点，对吧？大家好像有这种印象，就韩国的男生你出去外面看起来都是好像一个个挺精致的干干净净。

0: 你亲亲爽爽的，但是我就唯一比较深入接触过的一个男性，就是我们叫老公，就感觉完全不是那样，刚刚就是也跟大家说过，他就化妆品就一样，
1: 这挺粗糙的活的。对，现在还用香皂洗脸呢，那皮肤真好，这没洗可问题，
2: 油性皮肤比较适合香皂吗？啊，这个皮肤也真配合哈。哦，对，
0: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然后就是后来才知道，就他每天出门之前都是认认真真描完眉毛擦完
2: BB
0: 的化妆的，所以他的眉毛就是看起来是描过的吗？嗯，完全看不出来。那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很好呀。也有可能是我眼拙，当时我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咱们自己很粗糙。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精致啊！我当时是觉得很感慨，然后觉得应该像人家学习，就很精致，就很精致。我觉得他那个打扮，
1: 就赏心悦目嘛。
0: 对。
1: 就是他那个打扮出来之后确实会让你觉得是加分的。哦，那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没见过他裸妆的样子。有一天来上课突然拿出一个卸妆液，今天我们来卸个妆。不是，他那个擦完那个
0: BB 号就特别自然，就看不出来。
1: 不是，可能也确实是我眼拙的问题哈。哎，但想想看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就作为旁观者，我是觉得挺赏心悦目的。对，挺开心的看着。是，哎，但如果想象一下，就跟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是这样，哎，想想看也挺方面的。比如说水啊、乳啊，什么精华，我都买了。对，我就直接蹭他的。但万一他买的太那个不太适合咱肤质，
0: 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比我们更了解。如果真是这样，
1: 对，而且就是他可以跟你讨论呀。比如说你需要建议的时候，哎，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像这种直男老公的话，一看就都好看。眼皮也不抬，好看，红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都好看。哦，有红的和黑的吗？<笑>
0: 反正我们在他眼里都是透明的，没有颜色。
1: 这个好像也有点问题啊，对吧？而且他就记得买洗面奶呀，买沐浴露什么的多好。我们家要是那些东西我不买的话，就永远就没得用，用清水洗，用香皂洗。
0: 咱们怎么说到这儿，觉得他这个也挺好哈，
1: 确实挺方便的哈。
0: 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瓦克斯带来的《화장을 고치고》。

0: 这如果要真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的话，想想看，这不光是男朋友啊，还
1: 闺
0: 免
1: 蜜，
0: 费赠了个闺蜜。
1: 对，多好呀，二合一，
0: 对呀，聊聊
1: 实
0: 化
1: 现
0: 妆
1: 了我
0: 品，
1: 们人类的梦想。
0: 然后还可以一起去逛街、买
1: 对，
0: 衣服什么的。他应该很喜欢逛街，
1: 对，
0: 就
1: 我觉
0: 不
1: 得是。
0: 会，就是不会出现那种就逛了10分钟就直吵吵、腿
1: 对，
0: 疼或者说没
1: 对，
0: 意思，
1: 我
0: 想
1: 们
0: 回
1: 家老
0: 家。
1: 公就是那样，逛10分钟的话，而且如果你拉着他逛街，你今天必须买。我们不是先挑一挑，看一看有合适的就买，没合适的就
0: 就
1: 算了
0: 算了
1: 呗，对
0: 嘛。
1: 吧？但是他如果是陪你逛了一个下午，你没买东西的话，他会非常生气。那我们来干嘛了？所以你必须买到最后，你可能买一个适合50、60岁穿的，而且他跟你说，哎呦，这个好看，你一看哇，可能他习惯了妈妈的审美。
0: 这是来吐槽老公来的 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考虑的话，这优点很多啊，这就
1: 对，
0: 没
1: 优
0: 什
1: 点
0: 么
1: 挺
0: 缺
1: 多
0: 点
1: 的，
0: 呢。
1: 但缺点也有。
0: 什么缺点
1: 缺
0: 呢？
1: 点就是，比如说他不是说他老买衣服吗？那衣柜都让他占了，谁占我衣柜，谁就是我仇人。
0: 哦，原来女生还有这个，谁占我衣柜，谁就是仇人。
1: 对吧？很多女生会这样，对吧？
0: 就赶紧拿
1: 你
0: 走，
1: 敢占我衣柜？
0: 赶紧拿走。
1: 对，出去，不要一起住了。
0: 这有可能会引发战争。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两个人
1: 可能要
0: 都
1: 打
0: 爱
1: 起
0: 买
1: 来，
0: 的
1: 他
0: 话，
1: 可能也嫌我占他衣柜，我嫌他占我衣柜，
0: 哦，
1: 是不
0: 哎，
1: 是？
0: 这有可能是这儿不好，还有什么不好呢？
1: 还有就是花钱呀，他们老得买化妆品，我自己买化妆品都觉得买不起了，还加个人还得加倍呢。那你想想，你的化妆品还有你的衣服，每个月翻倍的钱，你说是不是很恐怖？想想就挺恐怖的，对吧？
0: 一下子觉得家里的这生活费就
1: 对。
0: 乘以二。
1: 对，本来就是2、3万给他打发了，把他省出来那部分给咱买，结果呢，
0: 哦，
1: 他也要买这么多。
0: 那以前如果说能用个什么10万块钱的化妆品，现
1: 对，
0: 在可能只能用5万呢，
1: 对你想想
0: 降
1: 看，
0: 档。
1: 是，想想就生气，你那张脸何必用呢？
0: 没有，人家也是个精致的男孩子。还有一个就是说，看她男朋友早上要在洗手间里差不多待1个小时，
1: 对，那我也要待，他也要待。
0: 那怎么办呢？
1: 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我突然想到
0: 什
1: 了，
0: 么？
1: 刚刚不是说出去的时候他很精致，对吧？他很赏心悦目，我们在他旁边就显得很粗糙。
0: 就
1: 突
0: 是，
1: 然觉得自己那在个糙汉子面前，好像还像个女人，对吧？
0: 就
1: 在
0: 是。
1: 一个精致的男孩子面前，我们就显得像个汉子了。
0: 就是原本的一朵花成了陪衬，衬了人家绿叶，被抢了风头嘛，简单来说哈。
1: 对，会有压力。
0: 哎，但咱们这位朋友说，她男朋友就买的东西也不贵，就网。

0: 网购便宜货，
1: 那
0: 所以他这钱也没花太多，感觉
1: 那占更多的衣柜。买衣柜又便宜，
0: 我算是明白了，谁抢玉老师衣柜谁就是仇人。
1: 天塌下来都行，别抢我衣柜。
0: 哎，你再想想看，他买的衣服的话，就是如果真的那种中性装束的话，是不是两人可以一块穿？
1: 对，但我个子太矮。我好实际呀、啊。
0: 你的衣服我穿不了，所以别占我衣柜。
1: 对、
0: 哦、啊，所以是占地方的问题。
1: 对，而且在韩国不是扔垃圾很麻烦吗？
0: 嗯，
1: 大家也知道对吧，扔垃圾扔的你想哭。
0: 哦、
1: 对，那他这个衣服买回来我估计穿不了太久吧，网购很便宜的衣服可能穿不了太久，
0: 大概洗上几水，
1: 对，
0: 就在什么
1: 对又得
0: 变了
1: 扔呀什么的，万一他要是爱收拾还好，万一他不爱收拾你还得帮他收拾帮他扔，这个挺厉害的对吧。
0: 哇，这这一下子
1: 觉得
0: 就
1: 要劝退的感觉。
0: 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脑子已经乱了，说我只想要静静。这首歌休息一下，鸡朵花带来的我只想要。

0: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男孩子精致一些没什么不好，就偶尔收拾收拾自己，
1: 更精致吧。
0: 就是得有个度哈。
1: 对，
0: 哎，他跟那种完全不收拾的男生比起来，就整天就是洗个脸，完了之后也不擦什么东西。
1: 嗯，
0: 一到了这个季节，你就觉得他的脸上开始就是那种
1: 起皮什么的，
0: 皮屑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就跟那种情况比起来，这个好太多了。
1: 对对对对，还每天洗两次澡，干干净净的，对吧？
0: 哦，这个他还不光是两次呢，他要万一出三次门，是不是得洗三四次
1: 光洗。
0: 啊？
1: 啊，那家里水费不少呀。
0: 人家主妇的想法啊。
1: 对对，好主妇呀，我突然发现我。
0: 哎，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咱们这位朋友也得想一想，如果真的俩人结婚之后，光这各项费用开支
1: 对
0: 都是个问
1: 题。我发现了，不光是女人哈，就算是男人，为了维持精致都得花钱哈。
0: 比如说。
1: 就水费。
0: 哎，但是他比其他的爱好，我觉得还是省钱很多。比如说，他要是说爱打什么高尔夫，哇，那高尔夫光那球杆入门什么什么杆什么杆的各种杆，那也是一大笔开支啊。他比那样好很多。
1: 对，就像我老公，他就是几乎不买什么衣服，也不买化妆品，对吧？
0: 对。
1: 但是他就是打高尔夫，所以。
0: 我这一口气就说中了您家的爱好，是吗？
1: 对，但是，买便宜的呗。
0: 哦，啊，这也是方法。再加上那打高尔夫，它也对身体有好处，它也健康呀，对吧？然后赶紧
1: 对，
0: 圆回来。
1: 你姐夫在听。
0: 对对对，赶紧圆回来。啊，姐夫没事儿，那个身体健康。
1: 该打还是打。
0: 啊，对对对，继续打。
1: 买便宜点的就行。
0: 啊，没事，有的时候反正咱也不买那么多化妆品，都三合一了，稍微贵点也行。哎，你说这么说起来，这男生也挺不容易的。太粗糙的话被人骂，你这生活质量太品味太低，没品味。
1: 就是。
0: 然后太精致的话，就说你有点过了，过分了。
1: 对，那
0: 甚至都到了是不是你太精致了要分手的地步？这
1: 男人说
0: 太难
1: 我太难
0: 了。
1: 但我们女人不也一样吗？也挺难的呀。那我们在家里收拾家里不打扮，说我们是黄脸婆。天天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又说是什么狐狸精？
0: 那现在的话，精致一些不会被人说狐狸精吧？
1: 但是又说你乱花钱，
0: 这好像比狐狸精更吓人。
1: 狐狸精还没事哈。
0: 哦，对呀，啊，那如果，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这个女孩子跟她的男朋友，就咱们稍微沟通一下，咱们适度精致。
1: 是的，不要太精致了，对吧？就也能像现在这样，就稍微打扮打扮，但是太精致了，那你比如说早上去洗手间1个小时有点夸张哈。那要上班的话得几点起床呀？
0: 不知道哎，哎，但是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呢？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有一位朋友的爸爸，就是他曾经吐过槽说，听我妈说我爸在结婚之前特别的精致，从来只穿白毛衣，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穿白毛衣
1: 啊。结婚就放弃了，或者有了孩子就放弃了。所以我们也指望这位精致男孩结
0: 婚以后，所以他是不是也会
1: 赶紧给他生个孩子？
0: 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转变？你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在结婚之前也是特别的精致，
1: 是是是，
0: 但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就
1: 该放弃的能放弃的都放弃了。太可悲了，听起来。
0: 哎，为什么就是同样的是关于精致和不精致、婚前和婚后的差别问题，说到女生这儿有点心酸，说到男生那儿有点想笑呢？
1: 对，说到男生就想说，哦，做对了，踩得早。说到女生就觉得我们太可怜了。
0: 哦，对啊，哎，再想想看，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是一个男生发来这样一个烦恼，说，我的女朋友太爱打扮了，每天出门之前要打扮1个小时，
1: 对，
0: 然后早上在洗手间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밥맛 나는 세상 황정자 이렇게 간편한 걸 왜 거르시나 이렇게 든든한 걸 왜 놓치시나 고칼슘 고단백 저당까지 완전 균형 영양식 서류 한 끼 식사 데일리 케어
2: 본 제품은 특수 의료용도 식품으로 의사 임상 명령사 등 전문가 상담을 섭취하여야 합니다.
3: 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比我还爱打扮的男朋友，我要不要把他给 pass 掉？这咱们说了哈，如果是角色转变一下，女孩子这么爱打扮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这个烦恼的感觉。
4: 对，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对吧？
3: 而且还觉得哇，你摊上这么一个爱打扮的女朋友，这多有面的一件事儿，
4: 肯定很漂亮，
3: 很精致，对，以后也能够把家里的生活照料得很周到。
4: 对，
3: 但反过来变成一个男生，我要不要把他 pass？
4: 太可怜了。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玉老师，就，这个虽然我知道你已婚哈，姐夫，这个暂时咱们先别听。玉老师的理想型的男生是什么样的呢？
4: 就说。适度的爱打扮不要比我精致
3: 适度的
4: 但是也要干干净净的、
3: 嗯、
4: 清清爽爽的对吧、嗯、不能说太邋遢好像指桑骂槐一样、嗯、
3: 这个我觉得好像姐夫有努力的空间然后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的男朋友有退步的空间
4: 这样一听的话就这位男朋友其实也该感到高兴、
3: 嗯、
4: 因为如果有一天他累了不想再当精致男孩了、嗯、他还有退步的空间嘛对吧
3: 对、啊、
4: 就不用过得这么累了是不是、啊嗯、那女孩呢我们反而有压力你今天比如说你不想化妆出门好像就觉得说裸奔了一样对吧
3: 而且我发现我周边的女孩子是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精致这种人是比较多的
4: 反而是越来越精致的、
3: 嗯、对因为他们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哦、就素颜出门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4: 啊，就不好意思素颜出门、嗯、就那所以我
3: 没有没有老师您还是可以的玉老师还是可以的
4: 我就因为仗着口罩
3: 放心大胆哎，我觉得咱们这位朋友她男朋友其实也是努力了因为想想看哈，她平常在家里可能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出门但她在跟您回中国的时候只花了40分钟、哎、
4: 对人家省了20分钟
3: 对呀、
4: 啊，要看到人家的进步嘛
3: 对呀、啊，而且再加上就是父母说这样的男孩子比较自私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
4: 是那为什么人家精致就是自私呢、
3: 嗯、
4: 这个我好像这个点我有点没有 get 到
3: 对哎，我们再反过来想看如果说一个女孩子非常精致比较爱打扮、嗯、然后对美容啊护肤啊这些非常的关注她就一定很自私吗
4: 对呀、啊、应该不会吧
3: 如果要是敢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会被万夫所指会被女生的口水淹死
4: 不敢出这个门、哦、但是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偏见度的问题、嗯、想想看我们的父母、嗯、他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嗯、是不是女性要是每天打扮就说你是狐狸精嘛你想出去干嘛呀你是那个什么你要勾引谁呀就是有那种
3: 那时候都是不爱红
4: 妆对爱
3: 绿装
4: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时代是会改变的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也想不到说现在大家就是以好打扮为美对吧就女孩子要打扮的漂漂亮亮说不定几十年以后、嗯对男人们的态度是不是也会改变呢
3: 哎，我觉得对男生爱打扮的态度在这两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哈
4: 是
3: 其中要托一个人的福
4: 啊某电商主播
3: 对就那个李姓的那位主播
4: 对
3: 然后他对口红的了解程度
4: 是超过我们90%的女性吧
3: 我觉得超过95%以上吧
4: 对真的说真的、嗯、我也看过他的直播
3: 买过吗
4: 没有因为不在国内嘛
3: 砸不了钱哈
4: 对然后就是很多那个粉丝评论说、嗯、为什么每个口红色号抹在他的嘴巴上都那么好看呢
3: 因为他很白哎
4: 对他皮肤真的很白所以他用什么色号都行对吧、哦

所以就是大家就对他慢慢没有那种偏见，带着男生抹口红看比我们女生还好看呢。说到这又开始妒忌了起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嫉妒心理，说不定我们自己会变得更美。所以说这首歌吧，从而Flight带来的Fill Your Mind。<笑><笑>

0: 就这位口红一哥哈，其实我也在网上搜索过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就像这种对化妆品啊，对口红啊了如指掌的男生，哎，在今天是不是会有很多女孩子就希望就成为他的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就如果在以前的话，他可能会被人
1: 说三道四，但今天应该不会。对，我觉得是很多女粉丝，那如果
0: 他粉丝真的很多，
1: 对，他真的粉丝很多，
0: 对，其实我也挺喜欢他。如果你来问我，你愿意成为他的女朋友吗？你觉得我有可能会拒绝吗？您是看上了他的人，还是他那一箱一箱的口红？
1: 对，这口红也是有致命的吸引力。这可能是他很多女粉丝的真实的心理状态。但我有时候也会好奇说他在镜头前的时候那么的精致，他私下里也会是那样吗？
0: 是哈，那私下，
1: 那也不一定哈。
0: 对，万一他私下也很精致的话，
1: 他一天打扮那么两三个小时，作为女粉，您会在意吗？我不在意，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
0: 标准答案，正确答案，对吧？随时准备了标准答案在这儿。
1: 哦，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喜欢他，喜欢的也是他的这份认真，还有他的这份敬业。
0: 对，
1: 而不一定是就是
0: 因为他打扮很精致。我是觉得说啊，反而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哈，反而是他打扮的这么精致，而且他对化妆啊什么服饰那么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如果谈恋爱的话，会有一点压力，就是他比如说他会跟你说，哦，你今天口红色号不适合你。
1: 对吧？突然觉得这可能是连闺蜜可能都不一定会这么直接的说。
0: 对，他万一他这么说的话，我就说那你送我呀。
1: 这是您期待的对话台词哈。不对，我觉得应该期待一下，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
0: 亲爱的，
1: 来试试这个。对，
0: 亲爱的，你的口红有点花，用这个吧。
1: 我天哪，咱们今天是拿他写了个台本。哎，但就是如果谈到这儿，
0: 是不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没必要听从家人或者说就是只是因为这一点把自己的男朋友给否认掉？
1: 对，我觉得是，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过真爱的问题，对吧？我们觉得就是听一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就是你当初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呀，对吧？你是喜欢他什么呢？现在你还喜欢他 这些优点吗？或者说这些优点还在他身上吗？对吧？不能说因为他这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不大也不小，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缺点就把他 pass 掉，因为人总归有缺点的。你想象一下，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这样的缺点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再反过来再想一想，他每天出门之前就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自己，
0: 就活得很精致，穿衣打扮啊，搭配啊，化妆品什么的，反过来他一个星期不洗澡，然后他这邋遢的，然后早上也不爱洗脸，也不爱刷牙，是那一个更糟糕呢？不是，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很多女性就是嫌自己的老公太邋遢，比如说家里臭袜子到处乱扔，然后呢晚上不洗脚就上床。
1: 所以那样子好像女性们也挺难接受的，所以这样反过来想一想的话，是不是觉得也挺安慰的呢？对啊，这穿着臭袜子就上床，而且上床的时候不洗澡，这跟他比起来一天洗两次澡，其实也还挺好的。而且我就不信了，你等他结婚十年看看。
0: 有孩子的看看你，看看他能不能在洗手间每天化一个小时，如果他能坚持下来，我也算他赢。
1: 哎，就是
0: 我们女人们都做不到，对不对？还真是，所以他会改的。
1: 我觉得他不是改，而是他会跟生活妥协的。哎，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太幸灾乐祸了？
0: 啊，是，不是，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安慰吧。
1: 没有，这是生活的真相。<笑> 你这种生活本来就这么残酷吗？
0: 没有没有，就是生活
1: 给点希望。
0: 没有，就是等孩子长大了，说不定精致男孩就
1: 又回来了。那个时候我管你在洗漱间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整天在这里面也没关系，我在外面追我的剧，我又不用洗手间，没事儿。
0: 所以最关键还是要自己喜欢。送给您一首歌吧，梁静茹的《我喜欢》。

0: 咱们说到这儿，对于这位听众朋友而言，就玉老师，就内心深处特别真实的想法，或者说就特别想要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觉得好像很多这个老公是靠调教的，我听说。那您算成功了还是您成功的适应了？我呢就是有点没脸说。<笑>
1: 不是，你知道吗？我就怕我这牛吹出去玩，以后自己又得收回来。就一向上天就破了。我本来是想吹一吹，我也调教过了我老公，你知道吗？我老公原来家里啥也不干，但是现在还会做饭，然后后来我想想，今天早上还为了做饭吵起来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就是那么残酷。但是我们已经适应了，以苦为乐。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那化妆台上的那些东西都是，它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对，没错，很少的一部分。嗯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不要因为这个小缺点就把人家
0: pass 掉，我们要看大局，以大局为重。大局观。对，就比如说你看看他人品怎么样，可靠不可靠，对吧？是不是值得你托付终身？不过呢，这个朋友说的其中有一点点是我有点心存芥蒂，就是有点担心的。他说他生病了，但是男朋友呢说啊，我洗过澡了，我不能出去了，你喝热水吧。因为在韩国也流行喝热水嘛。这个梗太老了。对呀，就是哦，今天有点头疼，多喝点热水。对呀。然后哦，今天就是有点咳嗽，多喝热水。对呀，哦，今天肚子疼，多喝热水。
1: 这男朋友就本土化还挺好的，已经深得这个。哎，我总觉得如果说女朋友都已经病了，然后这时候只是因为洗澡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这靠打扮什么，这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一点呢，说实话，你是真的得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是不是因为当时男朋友觉得他其实病的不严重？
1: 那也有可能，可能他会觉得不太严重。那至于真的严不严重的话，我们可能只有这位朋友自己心里知道。如果是你当时确实挺严重的，他还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建议你慎重考虑，因为别的都没关系。但是一个人如果太自私的话，你跟他相处一辈子，可能是会很累很难。但是如果你确实当时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可能并不严重，喝点热水也能好。热水是药。提高身体的自身免疫力嘛。让身体变热。对。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是自己需要多慎重考虑，对吧？
0: 究竟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其实在自己的心里应该是有答案的。
1: 我觉得对，你说的很对。这其实自己每个人心里已经有答案。如果你是觉得心里隐隐的不安，觉得说好像他这个人不太值得，不太那么可靠，不太靠谱，那就你真的要及时止损。
0: 那如果你心里是认定了，觉得啊，这个人是很可靠的，我跟他很合得来，三观也很合适，以后你非常信任他，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些细枝末节我们都可以不用考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十年他能坚持得下来吗？那如果说今天要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的话，那玉老师会给他的建议是不是就是咱们再观察观察？
1: 对，没错，再观察观察，然后多看看他的
0: 其他方面。对对对，大的人品方面呀什么的。还有是不是真的在意您？
1: 对，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也期待后续的结果吧，希望是好的。非常感谢玉老师，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送上许茹芸的让我好好看看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10%排放量，即10000分；10%-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石斌。大家好，我是子怡。嗯，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街坊，就是汉中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士兵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嗯，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哦，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嗯，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1: 就是弘大。
0: 哦，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嗯，那说到弘大，基本就是，哎，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没错没错，
0: 潮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弘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弘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Walking Soar就带大家沿着弘大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嗯，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 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嗯，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收音机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找到我们哦。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 Six 里的 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in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弘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弘大有这种历史。
0: 是的，
1: 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1: 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
1: 嗯，
0: 那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哦，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的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哦，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是。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了。
0: 是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
0: 哎，
1: 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吧。
0: 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1: 是
0: 就指的是主街嘛。
1: 那
0: 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弘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弘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0: 对啊，
1: 其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弘大真的是非常的棒。
0: 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
1: 而
0: 慢慢活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 游玩攻略。
0: 哦，
1: 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哎，看看路眼，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0: 嗯，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1: 是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宏大。
1: 嗯，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
0: 嗯，
1: 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ski 的 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我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他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它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是
1: 的，它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也是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他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 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更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
1: 嗯、
5: 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1: 哦战争吗
5: 嗯
1: 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5: 没错太了解我了
1: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2: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5: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
2: 嗯、
5: 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
2: 嗯、
5: 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2: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5: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1: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
2: 嗯、
1: 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
2: 嗯、
1: 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5: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
1: 嗯、
5: 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1: 嗯，
2: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
5: 嗯、
2: 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5: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
1: 嗯、
5: 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1: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5: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1: 是士兵还是士兵
5: 是士兵了
2: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5: 没错没错
1: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5: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嗯、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

0: 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1: 嗯，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0: 嗯，对，
1: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2: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0: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它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1: 这是因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是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而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2: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1: 很普通的心态。
0: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2: 其实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0: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了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1: 适应
2: 奇怪的
1: 危险。
0: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2: 这听起来很可怕。
0: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1: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
1: 在现场的崩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2: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0: 是的，因为它也不止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 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1: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0: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2: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0: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2: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0: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2: 对
0: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1: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一刻他的心理应该是很复杂的。
0: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天
2: 哪，听到这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

0: 过这些场面，
1: 对，
0: 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1: 嗯，
0: 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2: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0: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1: 嗯，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0: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1: 是，
2: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1: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2: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吗？
1: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0: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1: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0: 是的，
2: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1: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0: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1: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0: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1: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0: 是的，
1: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2: 是
0: 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2: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0: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1: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2: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0: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1: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0: 的，
1: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2: 是的，
1: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0: 一定要看到自己。

0: 己的
1: 没
0: 这些
1: 错，
0: 崩
1: 因
0: 溃。
1: 为我
0: 是
1: 们很
0: 的。
1: 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2: 是
1: 所以
2: 的。
1: 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0: 没
2: 在
0: 错。
2: 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1: 没
0: 也非常
1: 错。
0: 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那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啊，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以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
1: 没
0: 那除此
1: 错。
0: 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没
2: 是
1: 错。
2: 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了。
0: 真是，
2: 是
0: 还拯
2: 的。
0: 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2: 那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1: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韧带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面。
1: 没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国度
1: 、但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Hurai Egum》，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판만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걸으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류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2: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도식품으로의사임상명령사등전문가와상담을섭취하여야합니다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고아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4: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立教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上周说了一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公司哈，然后我们是算是补了一节课，我觉得这节课的话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哇，应该会带有满满的回忆感。
5: 对，这好像今天这家公司是给我们上一节怀旧课，
4: 对吧？就是怀旧的感觉。我们来看是哪家集团吧。
5: 哦，这家集团的话，就说出它的大名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马上，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哎，每个朋友都可以说出很多他们家的品牌啊。那么这家集团呢，是 E 开头的。易某集团呢，咱们就叫他小易吧。这小易集团呢，他是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是排在第36位。因为他家摊子其实铺的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收听我们朋友，甚至在中国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太熟悉了，我身边到处都是嘛。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呢，在当然韩国本土是很多了，然后在那个美国、英国、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它都是有它的分支机构的。
4: 嗯，是的，咱们说说它有什么标签吧。
5: 哟，这标签可太多了。这标签的话就是首先服装。服装中就能说出，哎，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但是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熊。
4: 就那个小熊，以前在明洞最大那十字路口有一家几层的，就他们那个楼。
5: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中国的百货店里边到处都能看到那个熊。
4: 对。
5: 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家的品牌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特别是那个充满了应该说是英式风格的。因为我们去那个中国的百货店的时候，其实韩国也是一样哈，但是特别是在中国的百货店中，你会发现一个充满英式风格的那种装修，然后呢那个女生的衣服经常是有那种蓝色的海军服的感觉的那样的格子。所以看起来特别的清新的那种感觉的。也是 E 开头的。那个品牌。其实很多很多他们的品牌在国内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就50多个。所以这个咱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那另外呢就是餐饮。
4: 他们还有餐饮吗？
5: 有呀，那个应该是比较平价的，应该是这个叫平价的餐厅。平价的餐厅，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觉得其实相对来说这种自助餐是比较贵的。但是他们开过一家平价自助餐，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呢里边的产品特别的多，是叫哎什么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马上就知道了，特别受到女性朋友们的喜爱。他们家的炸鸡特别好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们的旗下还有很多的

0: 他们的餐饮品牌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百货店，咱们说就说到流通了，流通领域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百货店，这个百货店有几个品牌，因为他们中间进行了并购嘛，有几家品牌都是他们的，这个百货店的一楼或者顶楼或者地下，就会有他们家的餐饮品牌都入驻在这家店里。哦，所以大家见过的好多好多品牌应该都是他们家的，比如说有一个韩式自助餐，这两年可能不是特别好，刚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火。哦，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家。
1: 价钱也比较适中，
0: 对，价钱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就是说以韩式自助为主，所以受到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喜欢。然后另外呢再讲的话就是度假村，哦，他们的度假村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度假村，然后呢主题公园，在这个地方韩国我们说韩国的地方，比如什么大邱大田这样的地方，他们都会看到当地的这种游乐场， 这个主题公园其实都是他们家的。哦，我们看看这创始人吧，这位创始人好像比较年轻啊，跟我们以往讲的一代相比。对，他是1953年出生，应该是在我们以往讲的大企业的话应该是第二代了。但是他是第一代，那么他的名字叫朴胜秀，他出生在韩国的全罗南道的木浦地区，他也是我们介绍很多首尔大学毕业的，也是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建筑工学专业。
1: 这挺有趣啊，上一期咱们介绍的是首尔法学，首尔大法学，但是人家做建筑，然后这位做建筑的，然后不做建筑，做了服装还有餐饮百货。
0: 而且他做服装其实也是个误打误撞。
1: 误打误撞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的年龄当时首尔大学毕业，然后建筑工学专业毕业，其实就业肯定是不愁的。但是他当时找不到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原因就是他从小就有这种肌无力症。所以肌无力症的话，因为他就是病情一度恶化的时候，他需要住院。所以反复的住院，住院，住院，就耽误了这个就业的年龄。
0: 所以到了29岁，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发现已经29了，很难进入哪家公司工作了。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在这个我们特别有名的这个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说到梨花女子大学的话，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
1: 但他们那附近有好多店呀。
0: 时尚嘛，对吧？因为当时特别是女子大学的这个那条门前那条街上 有很多时尚的发廊，时尚的服装店，所以呢他就在1980年的时候， 他就在新村的梨花女子大学前边就开了一家小服装店。其实当时这个小服装店真的很小，就只有6平方米这样的一个小店。那我看这个小店，这个服装店的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品牌的今天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哇，
1: 所以这个名字前边有一个E开头的E，其实这个E是什么意思呢？E是梨花女子大学的梨的意思。
0: 原来是从这儿来的。对，我还一直以为它是因为走英伦范儿呢。
1: 没有，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店就是在梨花女大，所以说它就叫了加了个E，然后后面是英伦范儿，英伦范儿的，这么来的。
0: 然后这家企业呢在1986年呢就更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法人公司的名字。
1: 那么这个法人公司的名字其实它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也是当时的一个机遇吧。就是他销售的，因为这个眼光很好，而且他销售的这个服装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出口，出口的服装中找到了我们，因为在国内可能很多朋友，80后的朋友经常会听到出口转内销这个词。
0: 哦，对，
1: 那个出口转内销呢，就是很多出口的尾货。
0: 那么这些尾货呢，就是内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出口的品牌是质量比较好，而且风格比较就是说我们说前卫，所以他也是专门卖这些出口转内销的尾货起家的。因为他的这个眼光比较好，然后销售的水平也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门前的顾客经常是络绎不绝。然后他在进货的过程中开始不断的甚至开始设计。 然后呢把他的货卖到其他的服装店，通过这个方式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力。然后呢在1989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儿童服装领域。我们说到其实说到这个小艺的时候，小艺的儿童服装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另外呢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进入了手表首饰这些领域，然后呢也进入了女性的休闲服装的

0: 这个自己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领域。到了93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000亿韩元。
1: 嗯
0: 嗯，那么其实这家企业能够有今天的一个就是这个规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朴胜秀他的前瞻性。
1: 嗯，
0: 因为在93年，其实公司发展还不到正式发展还不到10年。
1: 嗯，
0: 因为他的正式的这个公司法人是从86年才建成的。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把眼光转向了海外。
1: 哦，
0: 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就开始大举的扩张业务领域。那么扩张业务领域中呢，除了韩国国内的百货、食品、内衣等领域之外，他就开始在同时哈，是在中国，然后在越南、斯里兰卡都建立了海外的工厂。
1: 嗯，
0: 特别是在1994年他们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1: 嗯，
0: 流通领域呢，很多朋友知道这个词，2001那个店
1: 哦
0: 哦，那个店的名字就是2001什么什么店啊。
1: 哦，
0: 那么这个店呢，它的一号店就是在唐山，今天的首尔唐山地区开业。
1: 哦
0: 哦，这个第一号店。然后呢1995年的时候马上二号店是启兴店。
1: 嗯，
0: 哦，在启兴地区。然后三号店呢在这个千户地区也开了三号店，所以陆续开业，也进入了流通的领域。
1: 嗯，
0: 然后到了97年的金融危机来了。那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他们是进行了果断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1: 嗯，
0: 所以呢在两年后就将企业的负债率从 289% 降到了 135%。 可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成功的。
1: 嗯，对。
0: 所以说因为他成功的企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呢他们也积累大量的资金，开始他的并购的过程。
1: 嗯，哦，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阶段。
0: 对，
1: 送上这首吧，全金 top 带来的《希望撒航》。

0: 所以说这家集团的话，它发展的一个高速阶段，是不是就是上个世纪末还有本世纪初？对，
1: 确实如此。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在它顺利的，虽然是艰难，但是比较顺利的度过金融危机之后，那么它就开始了通过并购开始的第一次的发展。那么这个并购呢，就是它当时并购了N开头的这家百货店，然后呢，还有在 特别有名的，在江南地区很有名的一家叫纽扣什么什么百货店，然后呢，在大邱庆北地区的，刚才我讲的游乐场，E开头这个游乐场，那么其实都是这个时期并购的。然后在一九，因为通过大量的并购，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子公司，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小E集团正式成立集团，然后呢，朴胜秀他成为了会长。 那么这个国内迅速发展的时期还没有结束，这是刚刚一个开始。特别是在这个2000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服装和百货领域。那其实呢，他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能够有这个飞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因为朴胜秀本人他是很有前瞻性的一个人，他在企业管理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他的一套系统的。比如讲，就是说他们是韩国第一个投入 ERP 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的一个企业，也是就是说比较靠前的，就是投入了 BSC 这种绩效考核的方式，就通过比较科学化的这样的管理，就让一个大的集团也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前瞻性的部分。另外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这家企业，其实小E呢，它是口碑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它对，因为2002年的时候公司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呢，他们就是向旗下所有的品牌的员工发放奖金，而且提供海外旅行。
0: 品牌福利不错，对，所以就这个呢，当时在社会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也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在韩国是有很多这样的女性的，其实在国内现在也越来越多，因为结婚之后呢，就是有抚养孩子的这种压力，所以说一般来说，抚养孩子的话，可能10年不能工作，我们都是当妈妈的，所以说这10年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断龄时间，是吧？所以精力中断的一个时机，这个精力中断的这个10年呢，所以小E集团当时是这个是比较有名，就是因为他们是服装百货领域嘛，所以女员工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对女员工呢，他们是提供这样的优惠的，就是说结婚之后呢，你可以离职。 离职去抚养孩子，一般来说孩子上了小学就离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离职。离职去抚养孩子，一般来说孩子上了小学就离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考虑回到公司工作。所以他们会优先接受曾经在自己公司工作过的这样的经历中断的女员工。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说是为企业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碑。所以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部分，这家企业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有比较创下了比较好的口碑。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真正的让小E集团是让大家不得不佩服的是，它有一个能力。
1: 什么呢？
0: 扭亏为盈的能力，
1: 这能力绝对超凡，绝对绝对。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就是有这个运动鞋，你家里肯定有一双，什么打头的？N，这个好的，是长的还是短的？是那个 N 打头的运动鞋有几个吗？长的，很长那个，必须得有啊，是美国品牌。这家
0: N 品牌呢，其实它本来是美国的一家，其实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它主要是生产什么呢？在美国的时候，它主要是生产就是各种各样的鞋。因为我们一般的时候，咱们讲鞋都是分大小号。但他们家鞋呢，不仅分大小号，还分宽窄。
1: 还分宽窄号，所以说呢，当时就是美国深受在办公室工作的美国白领的欢迎，因为有一些白领他是不需要出去见客户，所以在办公室里工作，那穿着皮鞋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非常愿意穿这种特别舒适的这种合脚的这样的鞋。然后这个品牌呢，进入韩国市场的时候，其实在韩国它当时的销量是
0: 应该是不是说特别好，
1: 怎么就吵起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收集这个鞋子都快疯了，
0: 这就是小E的魔力。小E的魔力是什么呢？其实这家集团呢，其实以前的时候是自己

0: 己独自就是独立运营的。
1: 嗯，
0: 独立运营之后呢，在2008年开始，他们开始跟小艺集团合作。
1: 嗯，
0: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呢，小艺集团获得了他们在韩国的独家的代理权。
1: 嗯，
0: 哦，然后呢，就是。从08年，因为在我们看2007年哈，2007年的时候，当时这个 N 这个品牌的在韩国的销量呢，大概是200亿韩元左右，当时。哦，那么到了我们就说2019年吧，他们合作的10年之后，那么2019年。它的销量达到了4500亿韩元，
1: 哇，这是涨了多少倍？20，
0: 这个翻了大概有23倍吧，翻了23倍。所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运作都是小艺集团的努力，那么小艺集团通过他们的努力，而且呢，小艺集团不仅进口他们的运动鞋，而且他们还生产这个 N 品牌的服装，那这个服装现在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已经占到了整个销售额的一半儿。但是这个是他们自己生产设计哦。然后另外呢，他们也拿到了N 品牌的在中国市场的，在中国市场的他们的这个销售的代理权。
1: 这可厉害了。
0: 对，所以说特别是服装的代理权，儿童服装的代理权，因为儿童服装在韩国其实最近卖的也很好。N 品牌的儿童服装在中国市场。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火爆。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通过他的努力，因为他特别擅长什么呢？他们特别擅长的就是发现韩国人的喜好，就韩国人最喜欢的风格，
1: 对，
0: 最喜欢的款式，
1: 最喜欢的颜色，
0: 对，
1: 搭配，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他们善于做营销，特别善于面向年轻人做营销。所以这是他们家的这个魔力。
1: 对。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讲的话就是那个在韩国有一个法国的超市品牌。
1: 是那个
0: 家某某哈。家某某。那么这个品牌呢，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经营不善吧，在韩国整个发展不是经营不善，所以他就撤出了韩国市场。那么在撤出韩国市场之前呢，在韩国所有的这个资产呢，都是小艺集团他们用了107000亿韩元收购了。然后在2年之后就转手卖掉。在2年之后转手卖掉，他卖了20万3000亿韩元，摊翻了。
1: 他这赚的可是不少呀。
0: 所以说就是整个刨掉他的这个贷款的利息以及投资的费用，就整个的这个净利润就能达到3000亿韩元。
1: 哇，
0: 他对品牌的经营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哇，他这个投资的眼光也非常好。
0: 对对。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马的例子。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叫什么马。其实是个豹子的样子。那个品牌其实本来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独立合作的，然后呢独立运营的。后来呢，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和小艺集团联手。小艺集团负责他的韩国的整体的这个运营和销售。那么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某马这个品牌在韩国的销售额只有100亿韩元。但是在10年之后，在2007年就达到了2000亿，也是小艺集团的运作。但是某马集团看到了机会啊，觉得自己做会更好。所以他们从2007年就开始停掉了这个合同。那么开始解除他们的合约关系，然后呢，某马集团进行独立经营。但是独立经营之后，他们的销售额就掉了一半儿。目前也没有这种回升的可能性。大家看到现在在韩国这个某马这个品牌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有点消失在这个竞争的这种大海之中的。
1: 这选一个对的合作伙伴，你看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他本人，咱们我记得上期就提到说，上期咱们那位会长特别喜欢高尔夫之类的，他本人就是又特别喜欢服装啊等等这些潮流，他有没有什么爱好？
0: 其实这个他们集团呢应该不算是爱好，因为他们集团呢其实是做这个消费的嘛。因为很多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我们说做的是 B2C 的这个消费领域。那么消费领域呢，其实知名度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呢，在韩国非常提高知名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运营一家体育就球队吧。或者运营某一个体育赛事。那么他们选择的呢就是足球俱乐部。所以其实这个是从90年代他们就开始了。因为当时韩国还没有联赛，所以当时呢就是一个属于这种产业足球俱乐部的一种就是说运作。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 他们就正式成立了一家足球队。
1: 哦，
0: 这个足球队呢，就是首尔以他们公司开头的这个足球队。
1: 哦，
0: 其实一个呢是对足球方面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说是为了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
1: 他们不光有足球吧？
0: 哦，其实他们除了足球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我记得他们是有手球的。
1: 哦，
0: 他们还有投资过几个相关的这种领域，
1: 是吧？
0: 但是最有名的是足球。
1: 嗯，是，这是涉猎还是非常广的，真是不错。来听这首 La La Land Cast 带来的 Another Day of Sun， 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판만나는세상황정자이렇게간편한걸왜걸으시나이렇게든든한걸왜놓치시나고칼슘고단백초당까지완전균형영양식서루유한끼식사데일리케어
2: 본제품은특수의료용도식품으로의사임상명령사등전문가와상담을섭취하여야합니다
3: 今天我们说的这家义集团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中国做一个韩国品牌、韩国集团知名度调查的话，这家企业一定会榜上有名。
4: 肯定能进前三，
3: 前三
4: 应该能。
3: 我还想保守点说，估计能进前十。老师直接说排前三
4: 哦，应该能进前三，因为在消费品中的按照销量来说的话，它可能真的是韩国品牌中的佼佼者。
3: 对，没错，就跟一些石油啊、化工啊什么比起来的话，它离消费者是更近的。
4: 对对啊，所以知名度的部分的话，肯定是不错，因为它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很早的。
3: 嗯，它是什么时候进的？
4: 它当时是因为我们讲过。这个韩中两国建交是在92年，
3: 嗯，
4: 那92年建交，93年的时候有一个契机哈，这个契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朴胜秀他当时去参加了个研讨会，
3: 嗯，
4: 当时去北京，
3: 嗯，
4: 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在北京的街头和学校里面大学生们的服装。
3: 哦，
4: 因为当时其实中国是改革开放，从这个其实从80年开始，80年开始已经是大概10多年了。
3: 嗯，
4: 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南到北的，
3: 嗯，
4: 其实当时这个北京相对来说，整个的整体的变化还不是特别的大，
3: 对，
4: 离时尚还是远了一点。
3: 嗯，
4: 哦，所以说他去了之后，看到中国人的这个服装的穿着之后，他有一点就是吃惊哦，而且他觉得，哎，那这个就是不是我有机会？
3: 他是不是看到的是咱的校服呀？
4: 有可能、啊、哦。然后他回来之后，马上决定我们要进入中国市场。
3: 嗯、
4: 所以1994年他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啊。
3: 嗯哦、但是韩中建交才2年。
4: 对，哦，但是他对中国市场确实有，倒是还是有个误判。
3: 嗯，
4: 哦，虽然他看到了机会，
3: 嗯，
4: 但是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
3: 嗯，
4: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觉得，哎，我在韩国取得成功，他一直在对比自己成功的经验嘛。嗯、就是他80年代的时候，因为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刚刚起步，离时尚比较远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说他对比的时候，他觉得当时的北京的情况应该是跟他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韩国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
3: 嗯，
4: 所以呢，他当时就希望能够使用自己已有的经验。
3: 嗯，
4: 我们该讲。讲过就是街头店的方式，
3: 嗯，
4: 哦，所以呢，他原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街头的小店，然后取得这种成功，
3: 嗯、
4: 把这个韩国的经验推广到中国，
3: 嗯，
4: 但是呢，到中国以后发现，哎，这不行，
3: 嗯，
4: 哦，就真的是发生了水土不服，
3: 嗯，
4: 这个水土不服，然后连续7年亏损。
3: 嗯，
4: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数百万亿韩元的这个累计的亏损额，使公司就是当时就快要倒闭了，到了边缘。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看来中国市场真的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3: 嗯，
4: 那么如果想成功的话，就必须本土化。
3: 嗯，
4: 所以呢，义集团的案例在我们讲这个中国市场本土化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上的一课。
3: 嗯，
4: 那他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他本身本人。因为他很忙，但是他也是每年他坚持在中国生活3个月。
3: 嗯，
4: 哦，然后呢也取消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韩国的这个我们叫外驻，就是驻寨员啊，韩国人叫驻寨员，
3: 嗯，
4: 我们叫外驻人员嘛。哦，这种外驻人员呢他是有一个工作年限的。
3: 嗯，
4: 一般来说呢这个企业是3年4年，
3: 嗯，
4: 最多不超过5年。
3: 嗯，
4: 然后去进行轮岗。
3: 嗯，
4: 这是很多企业的一般的这个习惯惯例吧。
3: 嗯，
4: 哦，但是呢他觉得这样的短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培养专门的中国人才的，
3: 嗯，
4: 所以他就取消了驻外人员的这种滞留的年限。
3: 哦，你可以一直待下去，只要你愿意。
4: 对，哦，所以只要你自己不反对，
3: 哦，
4: 公司肯定不强迫你回去。
3: 哦，
4: 而且呢，他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是派到中国市场的人呢，大家觉得就是啊，中间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
3: 嗯嗯，
4: 因为毕竟韩国市场是主力嘛。
3: 嗯，
4: 哦，但是呢，他选择的就是在整个的人事考核中，只有获得 A 的这个精英，
3: 嗯，
4: 才有资格到中国工作。
3: 嗯，
4: 所以就是把中国市场其实作为了比本土市场更重要的一个啊，
3: 嗯
4: 哦，更重要的市场来看待的。当时，
3: 哎，事实证明他好。

0: 好像是对的。对，确实如此啊。然后呢，新职员呢进入公司之后呢，都要参与就是一周时间的中国当地的，就是当地的活动。 然后这个外驻人员在前往中国之前，一定要读完100本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会进行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自由的考试啊，就这样的小考试。然后呢，这个一集团的这也是很有特点。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驻债员或者外驻人员的他们的子女，读的都是国际学校，其实，这是好机会嘛，其实，但是呢，一集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他们的子女必须就读当地的中国人读的学校，为了让他们更加亲近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因为通过子女获得很多的信息，其实，然后呢，就是这个一集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员工中呢，其实韩国人的比例是很少的，更重视本土的员工的培养。 所以在整体的员工中，他的韩国员工只占到0.7%，而且从这个2004年开始，他每年都会选拔20名比较优秀的中国员工，反过来把他们派到韩国进行语言和文化的进修，然后呢，让他们在韩国的本部或者总部工作。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和
1: 韩国的驻债员之间有一个更顺利的交流，更顺利的沟通。
0: 这个见过他们派到韩国的这些学习培训的中国人，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家公司真的非常重视双方向的交流。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呢，他们对这个高层的就是中国员工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把这样的员工送到韩国，让他们接受一年的这个我们说的 EMBA，这个课程的培养，然后呢培养成高级人才之后， 这样的员工就是给他们更多的提拔，当进入中国，进入公司高层的一个机会。所以说通过这个部分呢，完成了一个人员的本土化。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呢，不是人员的本土化，而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所以他们采取的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就是他们当时呢，因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所以整个的对中国的市场产生了很多的误判。所以 说呢，有一个深入乡镇彻底本土化的一个运动，他们当时叫运动哈。那个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企业面临的重大的亏损，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他们的总裁当时是驻中国的法定代表，驻中国的一个总裁。那么他就带着10个员工，去了中国全境的193个城市。 然后呢，进行了6个月的考察，要他们当时呢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去深入本地人的生活，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国土，这个领土是比较广袤的，所以他们选择的是坐最差的长途列车，我们说那绿皮车，然后呢又坐的是最破的客车，然后住最廉价的旅馆，然后吃的东西也是，就是说当地的菜，绝对不去特别贵的地方吃东西，然后呢，他们对每个地方的偏僻的市场进行考察，然后一边走一边记录，他这是把中国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当做他的攻略对象了，对，所以就是研究人。 因为他觉得我看到的，我在北京看到的可能是最片面的，我要研究的是中国每个地方的人的喜好和每个地方人的穿衣的特点，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一段时间的旅行，这6个月的旅行，整整他们整理了10本就是考察笔记，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他们后来攻占中国市场的法宝。这个传统呢，其实到现在也在持续着。就是特别是他们就是一直坚持，就是每周的3次，因为现在不用员工自己去了，他们会招聘很多的这个打工的大学生，然后这些大学生呢会定期的就是每周是3次，他们去拍摄当地的市民的着装。
1: 都穿什么衣服？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街拍吧？
0: 对，就是街拍。所以到现在他们就收集了好几百万张的这个照片。然后根据这个照片，他们去分析，我的这个每个地区的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未来会流行什么。
1: 他这是人工大数据吧？
0: 对，当时因为没有这个大数据嘛。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当时就是上海地区，就只是上海地区的话，他们每周就会拍800到1000张的这个照片。 然后大家坐下来研究，那么研究这个部门哈，研究这个服装的部门就叫时尚研究所，所以呢，这个。

0: 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对这个服装的颜色、长度、材料都进行分析。所以通过这个部分呢，他们就能够了解整个的您说的大数据和大趋势。
1: 嗯，
0: 就是目前流行什么，然后呢过时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大众款是什么，新款是什么。
1: 嗯，
0: 所以通过整个的这个方式会整理出当地趋势报告，然后交给首尔的服装就中国业务设计室。
1: 嗯，
0: 然后他们来根据这个信息来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服装。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他们才能够就是站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制高点。
1: 嗯，但应该说他们这每一步哈，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他不虚，然后
0: 对，他走的是很扎实的，因为是经历过失败。
1: 对，
0: 经历过这个失败之后真的就是痛定思痛。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他们还在这个很多就是营销的这个部分，在销售的部分也建立了他们的模式。
1: 他们整个的这个公司发展史我觉得都是教科书级的。
0: 对，确实如此，
1: 真的教科书级的。来，我们听这首歌 POSCO POSCO 带来的어쩌다마주친그대。

0: 他们这家公司现在还是创始人在经营吗？
1: 哦，现在其实这家公司也是比较特别，因为说到这家公司的初创的时候，主要的人是两个人，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会长朴生秀，第二个呢是他的妹妹，朴胜静，其实是兄妹两个人打下来的天下。那么但是他们的

0: 子女，他们都是有子，都是有一子一女。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
1: 哦，
0: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我们讲到韩国的企业的话，其实跳不过的一个怪圈就是家族式，对，二代三代是吧？哦，但是他们家的子女们都选择了从事其他的行业。
1: 哦，
0: 所以说，朴胜秀呢，他是有一子一女。他的这个妹妹也是有一子一女，
1: 嗯，
0: 哦，其中他妹妹的儿子的妻子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艺人，那个叫崔廷云，可能中文名字是这样的哈，哦，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演员，所以说，那么他们都是没有参与企业管理，然后呢，这个公司是从2008年开始，
1: 嗯，
0: 就交到了职业经理人的手中，
1: 嗯，这也是真是挺少见的，那现在的话就是他们是不是也面临转型啊，因为这家公司好像近几年的话就是业绩不太好啊等等，这样的信息也是看过报道。
0: 其实说到这家公司的业绩的话，其实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哈，有一个滑铁卢。这个滑铁卢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市场的就是中国市场引发的一个危机吧，应该这样说。因为这家企业它在这个中国的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说虽然经历过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2001年的时候到2001年的，这是一段就是说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关头，是亏损期。但是呢2001年呢，经过他们的卧薪尝胆吧，那么采取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他们是完全本土化，然后呢采取直营模式，通过然后细分中国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打下了中国市场，可以说中国市场的黄金十年是2005年到2015年，这黄金十年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达到了在中国的所有百货店里，都有他们家的几十个品牌同时入驻，
1: 而且都还价位不低，并且呢人还挺多。
0: 而且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头，穆老师跟我们讲过怀旧
1: 啊，对，
0: 其实真的是中国的90后，90后或者是85后吧，85后和90后集体怀旧的一个时期。
1: 就记得那个时候去明洞的话，一定要就不管买不买，一定要进那家店，然后去逛一逛。
0: 对，而且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当时这个特别他们家的小熊和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牌哈，就是当时在国内属于这种高干子女或者说家里比较富有的，这样90后的一个象征。
1: 对，
0: 因为这个价格不菲，在中国的那个定位是价格不菲，而且它本身的设计，特别是在中国05年到15年这段时间呢，它有一个它的设计是有一点模仿，就是说常春藤，美国常春藤的这种校园风格。然后呢真的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向往的这一种气氛，一种氛围吧。所以说在这十年的发展中，在2016年十年黄金十年之后哈 ,2016 年他在中国的门店就达到了8000家。
1: 哇。
0: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而且进入中国的品牌也是有大概50多个品牌，同时进入中国。但是随着中间出现过很多波折哈，这个波折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首先第一个是90后开始长大了。90后长大之后呢，这个人们对流行是越来越敏感，对流行的变化要求是越来越高。但是呢一集团在中国市场中它这个变化的速度
1: 没跟上。
0: 没有跟上年轻人变化的角度那个脚步。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他们当时在这个黄金十年中主打的是韩流牌，特别是韩国的文化，韩国的影视剧，借了很多韩国的影视剧和韩流的 K 文化的风。但是在中国的一些这个韩中关系就发生问题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些流行文化的一个变化，这个时期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就逐渐下降。所以应该说从16年开始是出现了一个转折，到了一个转折期。然后呢在这个1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因为品牌的影响力下降，销售额也迅速下降。所以说E集团呢就开始在中国只能出售旗下资产。
1: 割肉了。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还在聊啊，就是说我们

0: 小熊，作为我们的童年回忆的小熊，其实已经就是改国籍了。嗯，他已经变中国熊了。对，他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就卖给了中国的锦某集团，所以现在就完全正式的成为了中国熊。然后当时的这个交易价格就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
1: 确实是，这差不多也是这个品牌的价格吧，毕竟知名度真的太高了。对对，而且在这个19年的时候，他也把旗下非常有名的三个品牌，也卖给了就是中国集团，比如说我们说那个 KSW什么什么那个品牌，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哦，所以非常有名的他的三个品牌都是出售给了中国的公司，这个交易的价格呢达到了2.6亿美元。哇。
0: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他整体的这个财务结构当时是非常不好，所以为了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
1: 为了改善他的企业财务结构，也就是说他当时这个负债率是非常高。
0: 对，
1: 那他这个负债率的话，然后他是到什么时候开始能扭转成功，还是说他目前还是在扭转的过程当中呢？
0: 哦，他当时呢，其实整体的，因为在这个他的负债率是连年攀升嘛，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2015年、16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阶段了。所以呢，只能通过出售资产来改善财务结构。然后呢，他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将这个负债率的比率降到100%以百。但是企业的这个回升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又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哦。
1: 因为疫情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那时候咱们都说了，这没有地方去秀我们的时尚。对对，所以说这个穿衣已经不成为了不是必需品了。所以说他在中国市场也是同样的。那么在中国市场的这个线下门店也是就迅速的萎缩。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那个 SPA 那个品牌，SPA什么那个品牌，那个品牌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店，但是呢，随着从广州店开始关门，然后呢，各个地区的店开始都开始关门，所以说大幅的缩减它的品牌。然后呢，就是在疫情的影响下， 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就出现了就是2位数的这种季度下滑。
0: 下滑惊人，然后呢也关闭了位于大邱仁川的很多门店，所以公司的这个总人数的1/3也是超过1000名的管理人员，当时在2020年都实行过阶段性的无薪休假。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企业的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在2021年呢，因为这个整个的百货业和服装业的业绩都是有所回升的。
1: 他们的业绩也有所回升。对，
0: 没错，困难都是暂时的。这家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1: 他们的这个经营理念呢，就是分享、正直、成长、服务。然后他们要准备他们家的朋友，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很重视学分和英语成绩。
0: 那他重视什么呀？
1: 他们特别重视的就是性格测试和职业能力测试。
0: 因为他们是属于消费品，所以要求高情商。
1: 对，他要求的是跟沟通能力和就是观察能力这个方面的能力。所以你的英语水平和你平时的考试成绩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次要的。
0: 哎，这符合他们的品牌特征。
1: 对对，所以这家企业要准备这家企业的朋友，大家可能就是说，要在职业能力部分，还有呢，就是性格测试部分，要好好的下一些功夫。哎，想想看，就怀旧的那一批人，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说不定进入这家集团了。
0: 到这个年龄了。
1: 对对，而且这家集团现在也在中国市场进行招聘。所以可能比较关心或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这家集团现在招聘的信息。就是现在。对，在中国市场。对对对。在韩国呢？在韩国市场呢，它也是属于，但在韩国呢，它处于的是一种就是不定期的招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就是说企业现在还没有回到完全回到这个他们的期待的这种水平。但是现在
0: 他们在招聘什么呢？他们在招聘IT人才。在韩国市场，在韩国市场，他们现在就是说对IP人才的招聘的数量比往年要多得多。看来这家企业也在寻求转型。好的，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的，下期见。
0: 送上这首 Playbook Course 带来的 Rolling。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将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聆听大家的心声。玉老师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问一问题吧，就是玉老师如果说要跟先生一块出门的话，您先生的准备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1: 他就说走就走，一分钟都不等。
0: 嫌你慢是吧？
1: 对，赶紧给我走。电梯已经来了。
0: 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诉的苦是怎样的。他说，我和韩国男朋友交往三年了，从一年前开始同居，马上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其实想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男朋友太好打扮了，每次出门从洗澡到化妆没有一个小时出不去啊！梳妆台的化妆品比我的还多，基础保湿、 BB、 眉笔样样齐全，不久前人家还纹了个眉。
1: 好厉害。
0: 家里的洗面奶啊、沐浴露啊、化妆品啊都是他负责采购，我蹭着用，这也没什么不好，主要是我们家房子很小，衣橱不大，五分之四都是他的衣服。我喜欢少而高档的衣服，他却喜欢每天都换，所以不停地网购便宜货。我说他，他还说他买的衣服都不贵啊，我这十件还不抵你一个包呢。他打扮得非常的精致，外貌出众，跟他出门哈，脸上都有光，所以我以前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去年年底他跟我回中国见我的父母，早上啊他睡懒觉，起床之后又霸占着卫生间洗澡化妆，我爸妈做好了早饭等了他40分钟，这饭都凉了。之后我爸妈就劝我跟他分手，说这样的人自私靠不住，我当时也没听进去。但这同居快一年了，他这个毛病有时还真是挺影响我们生活的，每次出门之前都要等他，就他梳妆打扮的时间哈，这太长了，而且他出门之前之后必须要洗澡。有一次我病了，想让他去个药店帮我买点药，他说已经洗完澡了，不能出门，咱们今天先凑合着喝点热水吧。我现在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为了他这个毛病哈，就放弃我们这段已经三年的感情。
1: 天哪，
0: 于老师见过这样，周边见过这样的类型吗？
1: 好像真的是还真是没见过耶。我只是听说韩国的男生好像是比咱们中国的男生会比较爱打扮一点，对吧？大家好像有这种印象，就韩国的男生你出去外面看起来都是好像一个个挺精致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但是我就唯一比较深入接触过的一个男性，就是我们家老公，就感觉完全不是那样。刚刚就是也跟大家说过，他就化妆品就一样，
0: 这挺粗糙的活的。
1: 对，现在还用香皂洗脸呢。
0: 那皮肤真好，那没洗
1: 可能是油性皮肤比较适合香皂吗？
0: 啊，这个皮肤也真配合哈。
1: 哦，对，
0: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然后就是后来才知道，就他每天出门之前都是认认真真描完眉毛、擦完 BB 的，
1: 真的。所以他的眉毛就是看起来是描过的吗？
0: 嗯，完全看不出来。
1: 哦，就可能那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很好哎。
0: 也有可能是我眼拙。当时我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
1: 因为咱们自己很粗糙。
0: 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精致啊，我当时是觉得很感慨，然后觉得应该
1: 帅吗？
0: 向人家学习，就很精致，就很精致，
1: 很精致。
0: 他
1: 那
0: 个
1: 然后呢就赏心悦目吗？
0: 对，就是他那个打扮出来之后确实会让你觉得是加分的。

0: 还是挺好的，
1: 因为我没见过他裸妆的样子。
0: 有一天来上课，突然拿出一个卸妆液，今天我们来卸个妆。
1: 不是，他那个擦完那个 BB 哈，就特别自然，就看不出来。
0: 是，
1: 不是，可能也确实是我眼拙的问题哈。哎，但哎，想想看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就作为旁观者，我是觉得挺赏心悦目的，
0: 对，挺开心的，看着，哦，对吧？
1: 是，哎，但如果想象一下，就跟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是这样。哎哎，想想看，也挺方便的哎。
0: 对呀，
1: 啊，比如说水啊、乳啊、什么精华，
0: 自己用完
1: 了，
0: 对，我就
1: 直接
0: 专门蹭他的。但万一他买的太那个不太适合咱们肤质，
1: 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比我们更了解。如果真是这样，
0: 对对对，
1: 这么精致的话，
0: 而且就是他可以跟你讨论呀。比如说你需要建议的时候，哎，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像这种直男老公的话，一看就
1: 都好看，
0: 眼皮也不抬，
1: 好看，
0: 都好看，红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1: 都好看
0: 哦，有红的和黑的吗？反正我们在他眼里都是透明的，没有颜色。
1: 嗯，这个好像也有点问题啊，
0: 对吧？而且他就记得买洗面奶呀，买沐浴露什么的，多好。
1: 啊，
0: 我们家要是那些东西我不买的话，就永远就没得用。用清水洗，用香皂洗。
1: 咱们怎么说到这儿，觉得他这个也挺好哈，
0: 确实挺方便的哈。
1: 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瓦克斯带来的《花江苦气谷》。

0: 这如果要真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的话，想想看，这不光是男朋友啊，还免费赠了个闺蜜，
1: 对，多好呀，二合一，
0: 对呀，聊聊化妆品，实现了我们人类的梦想，然后还可以一起去逛街，
1: 对，
0: 买衣服什么的，她应该很喜欢逛街，
1: 对，我觉得是。
0: 就是不会出现那种就逛了十分钟就直吵吵腿疼，或者说没意思，想回家，
1: 老公就是那样，逛十分钟的话，而且如果你拉着他逛街，你今天必须买，我们不是先挑一挑看一看，有合适的就买，没合适的就算了呗，对吧？但是他如果是陪你逛了一个下午，你没买东西的话，他会非常生气，那我们来干嘛了？所以你必须买到最后，你可能买一个适合五六十岁穿的，而且他给你说，<笑>
0: 哎呦，这个好看，你一看哇，可能他习惯了妈妈的审美。<笑><笑>
1: 这是来吐槽老公来的。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考虑的话，哦，这优点很多啊，这又没什么缺点呢。
0: 缺点也有。<笑>
1: 什么缺点？
0: 缺点就是，比如说他老买衣服嘛，那衣柜都让他占了，谁占我衣柜，谁就是我仇人。<笑>
1: 哎，你再想想看，他买的衣服的话，就是如果真的那种中性装束的话，是不是两人可以一块儿穿？对，那我也要带，他也要带。那怎么办呢？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我突然想到了，刚刚不是说出去的时候他很精致，对吧？他很赏心悦目，我们在他旁边就显得很粗糙。<笑><笑>突然觉得自己那在个糙汉子面前好像好像还像个女人，对吧？就是一个精致的男孩子面前，我们就显得像个汉子。哦，就是原本的一朵花儿成了陪衬，
0: 对，
1: 衬了人家绿叶，
0: 对，
1: 被抢了风头嘛，简单来说哈。哦，
0: 会有压力。
1: 哎，但咱们这位朋友说他男朋友就买的东西也不贵，就网购便宜货。
0: 那这样更多的衣柜，<笑>
1: 买衣柜又便宜，
0: 我算是明白了，谁抢玉老师衣柜，谁就是仇人。<笑>天塌下来都行，别抢我衣柜。<笑>
1: 哎，你再想想看，他买的衣服的话，就是如果真的那种中性装束的话，是不是两人可以一块儿穿？
0: 对，那我个子太矮，<笑><笑>
1: 我好实际呀。<笑>你的衣服我穿不了，所以别占我衣柜。
0: 对，
1: 哦，啊，所以是占地方的问题。
0: 对，而且在韩国不是扔垃圾很麻烦吗？
1: 嗯，
0: 大家也知道对吧？扔垃圾扔的你想哭。

就是那种感觉的，就要劝退的感觉。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脑子已经乱了，说我只想要静静。这首歌休息一下，姬朵花带来的我只想要。<笑>

0: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男孩子精致一些没什么不好，就偶
1: 对，
0: 尔收
1: 但不
0: 拾
1: 要
0: 收
1: 比
0: 拾
1: 我
0: 自
1: 们
0: 己，
1: 更精致吧。
0: 就是得有个度哈。
1: 对。
0: 哎，他跟那种完全不收拾的男生比起来，就整天就是洗个脸，完了之后也不擦什么东西，
1: 嗯，
0: 一到了这个季节，你就觉得他脸上开始就
1: 就
0: 是那
1: 是
0: 种
1: 起皮什么
0: 那种
1: 的，
0: 皮屑什么
1: 嗯，
0: 之类
1: 对
0: 的，
1: 对，
0: 就跟那种情况比起来，这个好太多
1: 对
0: 了。
1: 对对对，还每天洗两次澡，干干净净的，对吧？
0: 哦，这
1: 嗯，
0: 是他还不光是两次呢，他要万一出三次门，是不是得洗三四 次
1: 光洗
0: 啊？
1: 啊，那家里水费不少耶。
0: 人家主妇的想法
1: 对
0: 啊。
1: 对，好主妇呀！我突然发现我。
0: 哦，哎，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咱们这位朋友也得想一想，如果真的俩人结婚之后，光这各项费用开支
1: 对，
0: 都是
1: 我
0: 个问
1: 发
0: 题。
1: 现了，不光是女人哈，就算是男人，为了维持精致都得花钱哈。
0: 哦，
1: 嗯，
0: 比如说。
1: 就水费。
0: 哎，但是他比其他的爱好，我觉得还是省钱很多。比如说，他要是说爱打什么高尔夫，哇，那高尔夫光那球杆入门什么什么杆什么杆的各种杆，那也是一大笔开
1: 对，
0: 支啊。他比那
1: 说
0: 要
1: 来
0: 好
1: 也
0: 很
1: 是，
0: 多。
1: 对，就像我老公，他就是几乎不买什么衣服，也不买化妆品，对吧？但
0: 对，
1: 是他就是打高尔夫，所以，
0: 我这一口气就说中了您家的爱好是吗？
1: 对，但是，买便宜的呗。
0: 哦啊，这也是方法。再加上那打高尔夫，它也对身体有好处，它也健康呀，对吧？然后赶
1: 对。
0: 紧圆回来。
1: 你姐夫在听，
0: 对对对，赶紧圆回来啊，姐夫，没事，那个身体健康
1: 该打还是打
0: 啊，对对对，继续打。
1: 买便宜点的就行
0: 啊，没事，有的时候反正咱也不买那么多化妆品，都三合一了哈，稍微贵点也行。哎，你说这么说起来，这男生也挺不容易的。太粗糙的话被人骂，你这
1: 对。
0: 生活质量太品味太低，没品
1: 对，
0: 味。
1: 就是，
0: 然后太精致的话，就说你有点过了，过分了，
1: 对，那
0: 甚至都到了是不是你太精致了要分手的地步？
1: 这男人说
0: 太
1: 我
0: 难
1: 太
0: 了。
1: 难了，但我们女人不也一样吗？也挺难的呀。那我们在家里收拾家里，不打扮，说我们是黄脸婆，天天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又说是什么狐狸精，
0: 哎，那现在的话，精
1: 也
0: 致
1: 不
0: 一些
1: 说了
0: 不会
1: 哈。
0: 被人说狐
1: 对，
0: 狸精
1: 但是又
0: 吧？
1: 说你乱花钱。
0: 这好像比狐狸精更吓人。
1: 对，狐狸精还没事儿哈。
0: 哦，对呀，啊，那如果，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这个女孩子跟她的男朋友，就咱们稍微沟通一下，咱们
1: 对，
0: 适度精致。
1: 是的，不要太精致了，对吧？就也能像现在这样，就稍微打扮打扮，但是太精致了，那你比如说早上去洗手间1个小时，有点夸张哈。那要上班的话，得几点起床呀？
0: 不知道哎，但是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呢？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有一位朋友的爸爸，就是
1: 是，
0: 他曾经吐过槽说，听我妈说我爸在结婚之前特别的精致，从来只穿白毛衣，可是我
1: 只
0: 从
1: 穿
0: 来
1: 白
0: 没
1: 毛
0: 见过我爸穿白毛衣。
1: 啊，结婚就放弃了，或者有了孩子就放弃了，所以我们也指望这位精致男孩结
0: 所以
1: 婚
0: 他
1: 以
0: 是
1: 后
0: 不是
1: 赶
0: 也
1: 紧给他生
0: 会？
1: 个孩子。
0: 其实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转变？你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在结婚之前
1: 对，
0: 也是特别的精致，
1: 是是是，
0: 但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然后
1: 就该放弃的、能放弃的都放弃了，太可悲了，听起来。
0: 哎，为什么就是同样的是关于精致和不精致、婚前和婚后的差别问题，说到女生这儿有点心酸，说到男生那儿有点想笑呢？
1: 对，说到男生就想说，哦，做对了，抢着走。说到女生就觉得我们太可怜了。
0: 哦，对啊，哎，再想想看，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是一个男生发来这样一个烦恼，说我的女朋友太爱打扮了，每天出门之前要打扮
1: 一个
0: 1个小
1: 小
0: 时，
1: 时，对。
0: 然后早上在洗手间没1个小时不出来，
1: 那
0: 该
1: 我
0: 出
1: 们，
0: 门的时候怎么都叫不出去。哎，这时候咱们会怎么说？
1: 我们说等，女朋友跟你漂漂亮亮的出去，你多有面子啊！
0: 男生好难哈，
1: 对，这样一想，男生也挺难
0: 不容易
1: 的，
0: 哈。
1: 是，而
0: 所
1: 且
0: 以
1: 我们对男生也有偏见，对吧？
0: 对，
1: 说人家爱打扮，就什么不 man 呐、啊，什么什么女里女气的，什么娘娘腔，什么都来了。
0: 哎，我们不该这样。
1: 对，
0: 我们送一首歌给所有的男生吧，安
1: 又
0: 抚一
1: 要圆
0: 下
1: 回来吗？
0: 大家的心灵，当然要圆。杨宗纬带来的那个男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比我还爱打扮的男朋友，我要不要把他给 pass 掉？这咱们说了哈，如果是角色转变一下，女孩子这么爱打扮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这个烦恼的感觉，
2: 对，都觉得天经地义，对吧？
1: 而且还觉得哇，你摊上这么一个爱打扮的女朋友，这多有面的一件事儿，
2: 肯定很漂亮，
1: 很精致，
2: 对吧？
1: 对，以后也能够把

0: 当马怀疑，这个我觉得好像姐夫有努力的空间。然后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的男朋友有退步的空间，这样一听的话，就这位男朋友其实也该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有一天他累了，不想再当精致男孩了<笑><笑>
1: 他还有退步的空间嘛，对吧？就不用过得这么累了，是不是？那我那女孩呢，我们反而有压力。你今天比如说你不想化妆出门，好像就觉得说裸奔了一样，对吧？而且我发现我周边的女孩子是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精致，这种人是比较多的，越来越精致的。对，因为他们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笑><笑>
0: 就素颜出门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
1: 就不好意思素颜出门，就那所以我没有没有，老师您还是可以的，玉老师还是可以的，
0: 我就因为仗着口罩也放心大的。
1: 哎，我觉得咱们这位朋友他男朋友其实也是努力了，因为想想看哈，他平常在家里可能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出门，但他在跟您回中国的时候只花了
0: 40分钟，对，人家省了20分钟呀，要看到人家的进步嘛。对呀，而且再加上就是父母说这样的男孩子比较自私，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是，那为什么人家精致就是自私呢？这个我好像这个点我有点没有 get
1: 到。对，哎，我们再反过来想想看，如果说一个女孩子非常精致，比较爱打扮，然后对美容啊护肤啊这些非常的关注，她就一定很自私吗？
0: 对呀，应该不会吧？如果要是拉里拉遢，敢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会被万夫所指，女生的口水淹死。对，不敢出这个门。但是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偏见度的问题。你想想看，我们的父母他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是不是女性要是每天打扮就说你是狐狸精吗？你想出去干嘛呀？你是那个什么？你要勾引谁呀？就是有那种，
1: 那时候都是不爱红妆，对，爱
0: 绿装，对，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时代是会改变的，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也想不到说现在大家就是以好打扮为美，对吧？就女孩子要打扮的漂漂亮，说不定几十年以后对男人们的态度是不是也会改变呢？
1: 哎，我觉得对男生爱打扮的态度在这两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哈，
0: 是，
1: 其中要托一个人的福啊。
0: 某电商主播，
1: 对，就那个李姓的那位主播，
0: 对，
1: 然后他对口红的了解程度
0: 是超过我们90%的女性吧，
1: 我觉得超过95%以上吧。
0: 对，真的，说真的我也看过他的直播。
1: 砸不了钱哈。
0: 对，然后就是很多那个粉丝评论说为什么每个口红色号抹在他的嘴巴上 都那么好看呢，
1: 因为它很白，哎，
0: 对，它皮肤真的很白，所以它用什么色号都行，对吧？哦，所以就是大家就对它慢慢没有那种偏见，但就男生抹口红看比我们女生还好看呢。说到这又开始妒忌了起来，
1: 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哦，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极度心理，说不定我们自己会变得更美。作为这首歌吧，Tour Flight带来的 Feel Your Mind。

0: 就这位口红一哥哈，其实我也在网上搜索过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就像这种对化妆品啊，对口红啊了如指掌的男生，
1: 是，
0: 哎，在今天是不是会有很多女孩子就希望就成为他的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就如果在以前的话，他可能会被人
1: 说三道四，但今天应该不会。对，我觉得是很多女粉丝，那如果
0: 他粉丝真的很多，
1: 对，他真的粉丝很多。对，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如果你来问我，你愿意成为他的女朋友吗？你觉得我有可能会拒绝吗？您是看上了他的人还是他那一箱一箱的口红？
0: 哦，对，这口红也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笑><笑><笑>
1: 这可能是家里那么多口红，这可能是他很多女粉丝的真实的心理状态哈。哎，但我有时候也会好奇，说他在镜头前的时候那么的精致，他私下里也会是那样吗？是哈，那也不一定哈。对，万一他私下也很精致的话，
0: 他一天打扮那么两三个小时，作为女粉，您会在意吗？
1: 我不在意，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标准答案。<笑><笑>
2: 正确答案，对吗？随时准备了标准答案在这儿。哦，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喜欢他喜欢的也是他的这份认真，还有他的这份敬业。对，而不一定是就是因为他打扮很精致。我是觉得说啊，反而就是我们就是论事哈，反而是他打扮的这么精致，而且他对化妆啊什么服饰那么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如果谈恋爱的话，会有一点压力。就是他比如说他会跟你说，哦，你今天口红色号不适合你。<笑><笑>
0: 哇，对吧？对，这可能是连闺蜜可能都不一定会这么直接的说。
1: 对，他万一他这么说的话，我就说那你送我呀。
0: 这是您期待的对话台词哈。不对，我觉得应该期待一下，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
1: 亲爱的，
0: 来试试这个。对，
1: 亲爱的，你的口红有点花，用这个吧。
0: 我天哪，咱们今天是拿它写了个台本。哦，哎，但就是如果谈到这儿，
1: 是不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没必要听从家人或者说就是只是因为这一点把自己的男朋友给否认掉？
2: 对，我觉得是，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过真爱的问题，对吧？我们觉得就是听一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就是你当初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呀，对吧？你是喜欢他什么呢？现在你还喜欢他 这些优点吗？或者说这些优点还在他身上吗？对吧？不能说因为他这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不大也不小，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缺点就把他 pass 掉，因为人总归有缺点的。你想象一下，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这样的缺点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再反过来再想一想，他每天出门之前就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自己，
1: 就活得很精致，穿衣打扮啊，搭配啊，化妆品什么的，反过来他一个星期不洗澡，然后也很对呀，他这邋遢的，然后早上也不爱洗脸，也不爱刷牙，
2: 是哪一个？
1: 你跟你一说话就有一股异味。不是，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很多女性就是嫌自己的老公太邋遢，比如说家里臭袜子到处乱扔，然后呢晚上不洗脚就上床。<笑>
0: 所以那样子好像女性们也挺难接受的，所以这样反过来想一想的话，是不是觉得也挺安慰的呢？对啊，这穿着臭袜子就上床，而且上床的时候不洗澡，这跟他比起来一天洗两次澡，其实也还挺好的。而且我就不信了，你等他结婚十年看看。<笑>
1: 有孩子的看看你，看看他能不能在洗手间每天化一个小时，如果他能坚持下来，我也算他赢。
0: 哎，就是
1: 我们女人们都做不到，对不对？
0: 还真是哦，
1: 所以他会改的。
0: 我觉得他不是改，而是他会跟生活妥协的。
1: 哎，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太幸灾乐祸了？
2: 啊，是，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安慰吧。
0: 没有，这是生活的真相。<笑>
2: 你这种生活本来就这么残酷吗？
0: 没有没有，就是生活
2: 给点希望。
0: 没有，就是等孩子长大了，说不定精致男孩就又
2: 回
0: 来
2: 了。那个时候我管你在洗漱间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整天在这里面也没关系，我在外面追我的剧，我又不用洗手间，没事儿。
0: 所以最关键还是要自己喜欢。送给您一首歌吧，梁静茹的《我喜欢》。

0: 咱们说到这儿，对于这位听众朋友而言，就于老师，就内心深处特别真实的想法或者说就特别想要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觉得好像很多这个老公是靠调教的，我听说。那您算成功了还是您成功的适应了？我呢就是有点没脸说<笑><笑>
1: 不是，你知道吗？我就怕我这牛吹出去玩，以后自己又得收回来。就一向上天就破了。我本来是想吹一吹，我也调教过了我老公，你知道吗？我老公原来家里啥也不干，但是现在还会做饭，然后后来我想想，今天早上还为了做饭吵起来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就是那么残酷。但是我们已经适应了，以苦为乐。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那化妆台上的那些东西都是，哎，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对，没错，很少的一部分。嗯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不要因为这个小缺点就把人家
0: pass
1: 掉，我们要看大局，以大局为重。大局观。对，就比如说你看看他人品怎么样，可靠不可靠，对吧？

0: 是不是值得你托付终身？不过呢，这个朋友说的其中有一点点是我有点心存芥蒂，就是有点担心的。他说他生病了，但是男朋友呢说啊，我洗过澡了，我不能出去了，你喝热水吧。因为在韩国也流行喝热水嘛，这个梗太老了。对呀，就是哦，我今天有点头疼，多喝点热水。对呀，然后哦，我今天就是有点咳嗽，多喝热水。对呀，哦，今天肚子疼，多喝热水。是，
1: 男朋友就本土化还挺好的，已经深得这个。哎，我总觉得如果说女朋友都已经病了，然后这时候只是因为洗澡的问题，
0: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靠打扮什么，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一点呢，说实话你是真的得慎重的考虑一下。
1: 是不是因为当时男朋友觉得他其实病得不严重？
0: 就是只是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并不是什么大病，不吃药也行的那种。是不是因为这样？哦，是吗？不是，我只是猜测。有可能他会觉得不太严重。那至于真的严不严重的话，我们可能只有这位朋友自己心里知道。如果是你 当时确实挺严重的，他还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建议你慎重考虑。因为别的都没关系，但是一个人如果太自私的话，你跟他相处一辈子可能是会很累很难。但是如果你确实当时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可能并不严重，喝点热水也能好。
1: 热水是药，
0: 提高身体的自身免疫力嘛，
1: 让身体变热。对。<笑><笑>
0: 所以呢，哦，这个呢可能是自己需要多慎重考虑，对吧？究竟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其实在自己的心里应该是有答案的。我觉得对，你说的很对。这其实自己每个人心里已经有答案。如果你是觉得心里隐隐的不安，觉得说好像他这个人不太值得，不太那么可靠，不太靠谱，那就你真的要及时止损。
1: 而那如果你心里是认定了，觉得啊，这个人是很可靠的，我跟他很合得来，三观也很合适，以后你非常信任他，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些细枝末节我们都可以不用考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十年他能坚持得下来吗？那你如果说今天要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的话，那玉老师会给他的建议是不是就是咱们再观察观察？
0: 对，没错，再观察观察，然后多看看他的大的方面。对，大的人品方面呀什么的。还有是不是真的在意您？对，这个也很重要。是的。我们也期待后续的结果吧，希望是好的。非常感谢玉老师，我们下期见。好的，我们下期再见。送上许茹芸的让我好好看看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10%排放量，即10000分；10%-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诗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诗斌，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

0: 松一下。
1: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0: 哦，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宏大。
1: 哦，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宏大了。那说到宏大，基本就是，哎，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0: 没错，没
1: 那潮
0: 错。
1: 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宏大。
0: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宏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1: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沿着宏大 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0: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1: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采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0: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1: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Six》里的《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in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弘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弘大有这种历史。
0: 是的，
1: 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1: 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
1: 那
0: 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的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了。
0: 是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吧。
0: 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1: 是
0: 就指的是主街嘛。
1: 那
0: 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弘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弘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0: 对啊，
1: 其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弘大真的是非常的棒。
0: 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慢慢活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 游玩攻略。
0: 哦，
1: 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
0: 嗯，
1: 哎，看看路眼，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0: 嗯，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1: 是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宏大。
1: 嗯，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
0: 嗯，
1: 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ski 的 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他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它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是的，
1: 它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也是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 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更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0: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2: 没错，太了解我了。
0: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1: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2: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1: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0: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2: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1: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2: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0: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2: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0: 是士兵还是士兵？
2: 是士兵了。
1: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2: 没错没错。
0: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2: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0: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2: 对，
0: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2: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1: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2: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它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0: 这是因为什么？
2: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而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1: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2: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

0: 其实
1: 天
0: 说
1: 哪！
0: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2: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1: 适应
0: 奇怪的
1: 危
0: 适
1: 险。
0: 应，
2: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0: 这听起来很可怕了，已经。
2: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1: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2: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那
1: 在
2: 接下
1: 现
2: 来，
1: 场的崩溃。
2: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0: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2: 是的，因为它也不止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1: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2: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0: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2: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0: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2: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0: 对。
2: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1: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
2: 对。
1: 一刻他的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
2: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天哪！
0: 听到这儿，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性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1: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2: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0: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2: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1: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2: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2: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3: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2: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1: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2: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3: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2: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2: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2: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2: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3: 是
1: 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3: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2: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事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3: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1: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2: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1: 的，
2: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3: 是的。
2: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1: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
2: 这些
1: 崩溃。没错，
2: 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1: 没错，
3: 在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1: 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 考虑的一个问题。
3: 是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了、
1: 真是还拯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3: 那这一期拯救了我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2: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拜
3: 拜。
1: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韵蛋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
1: 没
0: 面。
1: 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
1: 和
0: 国
1: 平的国
0: 度，
1: 度，但
0: 是
1: 现在
0: 的。
1: 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후라이의 꿈》，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
1: 明天
0: 天
1: 见。
0: 见。

0: 陈丽教授，陈丽教授你好。这是您好。对，上周说了一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公司哈，然后我们是算是补了一节课。我觉得这节课的话，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哇，应该会带有满满的回忆感。对，这是很今天这家公司是给我们上一节怀旧课，对吧？就是怀旧的感觉。<笑> 我们来看是哪家集团吧。哦，这家集团的话，就说出它的大名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马上，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哎，每个朋友都可以说出很多他们家的品牌啊。那么这家集团呢，是易开头的啊，易某集团，那咱们就叫它小易吧。嗯，这小易集团呢，它是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是排在第36位。哦，因为他家摊子其实铺的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收听我们朋友，甚至在中国的朋友， 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太熟悉了，我身边到处都是嘛。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呢，当然韩国本土是很多了，然后在那个美国、英国、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家，它都是有它的分支机构的。
1: 嗯，是的，咱们说说它有什么标签吧。
0: 哟，这标签可太多了啊。这标签的话，就是首先服装。
1: 服装中就能说出，哎，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但是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熊。
0: 就那个小熊以前在明洞最大那十字路口有一家几层的，就他们那个楼。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中国的百货店里边到处都能看到那个熊。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家的品牌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特别是那个冲
0: 蛮了，应该说是英式风格的，因为我们去那个中国的百货店的时候，其实韩国也是一样哈，但是特别是在中国的百货店中，你会发现一个充满英式风格的那种装修，然后呢，那个女生的衣服经常是有那种蓝色的海军服的感觉的那样的格子，所以看起来特别的清新的那种感觉的，也是易开头的那个品牌。其实很多很多他们的品牌在国内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就50多个，所以这个咱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那另外呢，就是餐饮，
1: 他们还有餐饮吗？有呀，
0: 那个应该是比较平价的，应该这个叫平价的餐厅。平价的餐厅，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觉得其实相对来说这种自助餐是比较贵的，但是他们开过一家平价自助餐，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呢里边的产品特别的多，是叫 什么什么，很多朋友给你马上就知道了，特别受到女性朋友们的喜爱。他家的炸鸡特别好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们的旗下还有很多的这个餐饮的品牌。因为他们的餐饮品牌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百货店，咱们说就说到流通了哈，流通领域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百货店，这个百货店有几个品牌，跟他们中间进行了并购嘛，有几家品牌都是他们的。这个百货店的一楼
1: 或者顶楼或者地下，就会有他们家的餐饮品牌都入驻在这家店里。所以大家见过的好多好多品牌应该都是他们家的。比如说有一个韩式自助餐，这两年可能不是特别好，刚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火。
0: 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家。价钱也比较适中。
1: 对，价钱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就是说以韩式自助为主，是受到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喜欢。然后另外呢，再讲的话就是度假村。
0: 他们的度假村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度假村，然后呢，主题公园。在这个地方，韩国我们说韩国的地方哈，比如什么大邱、大田这样的地方，他们都会看到当地的这种游乐场，这个主题公园其实都是他们家的。我们看看这创始人吧，这位创始人好像比较年轻啊，跟我们以往讲的一代相比。
1: 他是1953年出生，应该是在我们以往讲的大企业的话，应该是第二代了，但是他是第一代。那么他的名字叫朴胜秀，他出生在韩国的全罗南道的木浦地区。他也是我们介绍很多首尔大学毕业的，他也是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建筑工学专业。
0: 这挺有趣啊，上一期咱们介绍的是首尔法学，首尔大法学，但是人家做建筑。
1: 然后这位做建筑的，然后不做建筑，做了服装还有餐饮百货。而且他做服装其实也是一个误打误撞。误打误撞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因为他的年龄，当时首尔大学毕业，然后建筑工学专业毕业，其实就业肯定是不愁的。但是他当时 找不到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原因就是他从小就有这种肌无力症。
0: 哦
1: 哦，所以肌无力症的话，因为他就是病情一度恶化的时候，他需要住院。
0: 嗯，
1: 所以反复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就耽误了这个就业的年龄。所以到了29岁，
0: 嗯，
1: 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发现已经29了，
0: 哦，
1: 很难进入哪家公司工作了。
0: 嗯，
1: 哦，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在这个我们特别有名的这个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
0: 嗯，
1: 说到梨花女子大学的话，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
0: 但他们那附近有好多店呀，啊，
1: 时尚嘛，对吧？
0: 对啊，
1: 哎，因为当时特别是女子大学的这个那条门前那条街上，有很多时尚的发廊，
0: 嗯，
1: 时尚的服装店。所以呢，他就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在新村的梨花女子大学前边就开了一家小服装店。其实当时这个小服装店真的很小，就只有6平方米，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小店。那我看这个小店，这个服装店的这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品牌的今天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0: 哇
1: 哦，所以这个名字前边有一个 E 开头的 E。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梨”是什么意思呢？“梨”是梨花女子大学的“梨”的意思。
0: 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哦，
0: 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因为走英伦范儿呢。
1: 没有，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店就是在梨花女大，
0: 嗯，
1: 所以说他就加了个 “E”， 然后后面是英伦范儿的，是这么来的。然后这家企业呢，在1986年呢就更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法人公司的名字。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法人公司的名字其实它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也是当时的一个机遇吧。
0: 嗯，
1: 就是他销售的，因为这个眼光很好，
0: 嗯，
1: 而且他销售的这个服装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出口，
0: 嗯，
1: 出口的服装中哦，找到了我们，因为在国内可能很多朋友，80后的朋友经常会听到出口转内销这个词。
0: 哦，对，
1: 那个出口转内销呢，就是很多出口的尾货。
0: 嗯，
1: 那么这些尾货呢，就是内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出口的品牌是质量比较好，
0: 嗯，
1: 而且风格比较，就是说我们说
0: 时尚一些，
1: 对啊，嗯，所以他也是专门卖这些出口转内销的尾货起家的，
0: 嗯，
1: 哦，因为他的这个眼光比较好，然后销售的水平也是不错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门前的顾客经常是络绎不绝。然后他在进货的过程中开始不断的开始，甚至开始设计。然后呢，把他的货卖到其他的服装店，通过这个方式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力。然后呢，在1989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儿童服装领域。
0: 嗯，
1: 我们说到，其实说到这个小易的时候，小易的儿童服装还是非常有名的。
0: 对，
1: 哦，然后另外呢，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进入了手表、首饰，
0: 嗯，
1: 这些领域。然后呢，也进入了女性的休闲服装的这个自己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领域。到了93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000亿韩元。
0: 嗯
1: 嗯，那么其实这家企业能够有今天的一个就是这个规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朴胜秀他的前瞻性。
0: 嗯，
1: 因为在93年，其实公司发展还不到正式发展还不到10年。
0: 嗯，
1: 因为他的正式的这个公司法人是从86年才建成的，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把眼光转向了海外。
0: 哦，
1: 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就开始大举的扩张业务领域。那么扩张业务领域中呢，除了韩国国内的百货、食品、内衣等领域之外，他就开始在同时哈，是在中国，然后在越南、斯里兰卡都建立了海外的工厂。
0: 嗯，
1: 特别是在1994年，他们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0: 嗯，
1: 流通领域呢，很多朋友知道这个词，2001，
0: 2001
1: 那个店。
0: 哦，
1: 那个店的名字就是2001什么什么店哈，啊。
0: 哦，
1: 那么这个店呢，它的1号店就是在唐山，今天的首尔唐山地区开业。
0: 哦，
1: 哦，这个第一号店。然后呢，1995年的时候，马上2号店是启兴店。
0: 嗯，
1: 哦，在启兴地区，然后3号店呢，在这个千户地区也开了3号店，所以陆续开业，也进入了流通的领域。
0: 嗯，
1: 然后到了97年的。金融危机来了，那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他们是进行了果断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0: 嗯，
1: 所以呢，在2年后就将企业的负债率从289%降到了135%，可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成功的。
0: 嗯，对，
1: 所以说因为它成功的企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呢，他们也积累大量的资金，开始它的并购的过程。
0: 嗯，哦，那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阶段。
1: 对。
0: 送上这首吧，团金操带来的《希望撒航》。

0: 所以说这家集团的话，它发展的一个高速阶段，是不是就是上个世纪末还有本世纪初？对，
1: 确实如此。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在它顺利的，虽然是艰难，但是比较顺利的度过金融危机之后，那么它就开始了通过并购开始了第一次的发展。那么这个并购呢，就是它当时并购了 N开头的这家百货店，然后呢，还有在特别有名的，在江南地区很有名的一家叫 Nicole 什么百货店，然后呢，在大邱庆北地区的，刚才我讲的游乐场，E开头这个游乐场，那么其实都是这个时期并购的，然后在一九，因为通过大量的并购，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子公司，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小E集团 正式成立集团，然后呢，朴胜秀他成为了会长。那么这个国内迅速发展的时期还没有结束，这是刚刚一个开始。特别是在这个2000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服装和百货领域。那其实呢，他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能够有这个飞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因为朴胜秀本人他是很有前瞻性的一个人，他在企业管理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他的一套系统的。 比如讲，就是说，他们是韩国第一个投入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的一个企业，也是就是说，比较靠前的，就是投入了BSC这种绩效考核的方式，就通过比较科学化的这样的管理，就是让一个大的集团也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前瞻性的部分。另外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这家企业，其实小E呢，它是口碑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它对，因为2002年的时候公司发展的非常好，所以

0: 所以呢，他们就是向旗下所有的品牌的员工发放奖金，
1: 哇！
0: 而且提供海外旅行，
1: 品牌福利不错
0: 哦。对，所以就这个呢，当时在社会上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而且呢，也有一点呢，就是他们对在韩国是有很多这样的女性的，其实在国内现在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结婚之后呢，就是有抚养孩子的这种压力，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抚养孩子的话，可能十年不能工作。
1: 啊、嗯
0: 哦，我们都是当妈妈的，所以说这十年的时间呢，我们叫断龄时间是吧？啊、
1: 嗯
0: 哦，所以精力中断的一个时机。这个精力中断的这个十年呢，所以小一集团当时是这个是比较有名，就是因为他们是服装百货领域嘛，
1: 嗯、
0: 所以女员工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对女员工呢，他们是提供这样的优惠的，
1: 嗯、
0: 就是说结婚之后呢，你可以离职。
1: 嗯，
0: 离职去抚养孩子。
1: 嗯，
0: 一般来说，孩子上了小学就离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再考虑回到公司工作。
1: 哦，
0: 所以他们会优先接受曾经在自己公司工作过的这样的经历中断的女员工。
1: 嗯，
0: 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说是为企业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碑。
1: 嗯，
0: 哦，所以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部分，这家企业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有比较创下了比较好的口碑哈、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真正的让小一集团是让大家不得不佩服的是，它有一个能力、嗯、
1: 什么呢？
0: 扭亏为盈的能力
1: 啊，这能力绝对超凡，
0: 绝对绝对、
1: 哦、
0: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就是有这个运动鞋，你家里肯定有一双，
1: 嗯嗯、什么打头的
0: ？N
1: 啊，哎，这个好
0: 说了，
1: 是长的还是短的？是那个 N 打头的运动鞋有几个吗？
0: 长的，
1: 很长那个，
0: 很长的，很长的啊，
1: 必须得有啊，
0: 是美国品牌。
1: 嗯，
0: 哦，这家 N 品牌呢，其实它本来是美国的一家其实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1: 嗯，
0: 哦，它主要是生产什么呢？在美国的时候，它主要是生产就是各种各样的鞋。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时候，咱们讲鞋都是分大小号。
1: 嗯，
0: 但他们家鞋呢，不仅分大小号，
1: 嗯，
0: 还分宽窄。还分宽窄号，
1: 嗯，
0: 哦，所以说呢，当时就是美国深受在办公室工作的美国白领的欢迎，
1: 嗯，
0: 哦，因为有一些白领他是不需要出去见客户，
1: 嗯，
0: 所以在办公室里工作，那穿着皮鞋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非常愿意穿这种特别舒适的，啊、
1: 嗯
0: 哦，这种合脚的这样的鞋。然后这个品牌呢，进入韩国市场的时候，其实在韩国它当时的销量是。应该是不说特别好，
1: 怎么就吵起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收集这个鞋子都快疯了。
0: 这就是小易的魔力。小易的魔力是什么呢？其实这家集团呢，其实以前的时候是自己独自、
1: 嗯、
0: 就是独立运营的。
1: 嗯，
0: 独立运营之后呢，在2008年开始，他们开始跟小易集团合作。
1: 嗯，
0: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呢，小易集团获得了他们在韩国的独家的代理权。
1: 嗯，
0: 哦，然后呢，就是。从2008年，因为在我们看2007年哈，2007年的时候，当时这个 N 这个品牌的在韩国的销量呢，大概是200亿韩元左右。当时，哦，那么到了我们就说2019年吧，他们合作了十年之后，那么2019年它的销量达到了4500亿韩元。
1: 哇，这是涨了多少倍？
0: 这个翻了大概有23倍吧，
1: 嗯
0: 哦、翻了23倍。所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运作都是小易集团的努力。
1: 嗯，
0: 哦，那么小易集团通过他们的努力，而且呢，小易集团不仅进口他们的运动鞋，
1: 嗯，
0: 而且他们还生产这个 N 品牌的服装。
1: 嗯，
0: 那这个服装现在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嗯、
0: 已经占到了。整个销售额的一半，但是这个是他们自己生产设计哦。然后另外呢，他们也拿到了N 品牌的在中国市场的他们的这个销售的代理权，
1: 这可厉害了。
0: 对，所以说特别是服装的代理权，儿童服装的代理权，因为儿童服装在韩国其实最近卖的也很好。
1: 嗯
0: ，N 品牌的儿童服装在中国市场。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通过他的努力，因为他特别擅长什么呢？他们特别擅长的就是发现韩国人的喜好，
1: 嗯，
0: 就韩国人最喜欢的风格，
1: 对，
0: 最喜欢的款式，
1: 最喜欢的颜色，
0: 对，哦，
1: 搭配。
0: 对对对啊、嗯哦，然后另外呢，他们善于做营销，
1: 嗯，
0: 特别善于面向年轻人做营销。
1: 对
0: 哦，所以这是他们家的这个魔力。
1: 嗯、对，
0: 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讲的就是那个啊，在韩国有一个法国的超市品牌
1: 啊、哦， 是那个 C
0: 加某某，那么这个品牌呢，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经营不善吧，在韩国整个发展不经营不善，所以他就撤出了韩国市场。那么在撤出韩国市场之前呢，在韩国所有的这个资产呢，都是小亿集团，他们用了107,000亿韩元收购了，然后在2年之后
1: 就转手卖掉，在2年之后转手卖掉，他卖了20万3000亿韩元，翻番了，他这赚的可是不少呀。
0: 哦，所以说就是整个刨掉他的这个贷款信贷款的利息以及投资的费用，就整个的这个净利润就能达到3000亿韩元。哇，他对品牌的经营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哇，他这个投资的眼光也非常好。
0: 对对，哦，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马的例子。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叫什么马？其实是个豹子的样子。那个品牌其实本来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独立合作的，然后呢，独立运营的。后来呢，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和小亿集团联手。 小亿集团负责它的韩国的整体的这个运营和销售。那么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某马这个品牌在韩国的销售额只有100亿韩元，但是在10年之后，在2007年就达到了2000亿，也是小亿集团的运作。但是某马集团看到了机会，觉得自己做会更好。
1: 所以他们从07年就开始停掉了这个合同，那么开始解除他们的合约关系，然后呢某马集团进行独立经营，但是独立经营之后，他们的销售额就掉了一半，目前也没有这种回升的可能性。大家看到现在在韩国这个某马这个品牌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有点消失在这个竞争的这种大海之中的。这
0: 选一个对的合作伙伴，你看真的非常的重要。
1: 那他本人，我记得上期就提到说，上期咱们那位会长特别喜欢高尔夫之类的，他本人
0: 就是又特别喜欢服装啊等等这些潮流，他有没有什么爱好？其实这个他们集团呢，应该不算是爱好，因为他们集团呢，其实是做这个消费的嘛，因为很多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我们说做的是 B2C 的这个消费领域，那么消费领域呢，其实知名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韩国非常提高知名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运营一家体育，就球队吧，或者运营某一个体育赛事。 那么他们选择的呢，就是足球俱乐部。所以其实这个是从90年代他们就开始了。因为当时韩国还没有联赛，所以当时呢就是一个属于这种产业足球俱乐部的一种就是说运作。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们就正式成立了一家足球队。这个足球队呢就是首尔 以他们公司开头的这个足球队，其实一个呢是对足球方面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说是为了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
1: 他们不光有足球吧？
0: 其实他们除了足球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我记得他们是有手球的，他们还有投资过几个相关的这种领域，但是最有名的是足球。
1: 是，这是涉猎还是非常广的，真是不错。来听这首 La La Land 的 Cast 带来的 Another Day of Sun， 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今天我们说的这家艺集团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中国做一个韩国品牌、韩国集团知名度调查的话，这家企业一定会榜上有名，
2: 肯定能进前三。
1: 前三
2: 应该能，
1: 我还想保守点说，估计能进前十。老师直接说排前三。
2: 哦，应该能进前三，因为在消费品中的按照销量来说的话，它可能真的是韩国品牌中的佼佼者。
1: 对，没错，就跟一些石油啊、化工啊什么比起来的话，它离消费者是更近的。
2: 对对啊，所以知名度的部分的话肯定是不错，因为它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很早的。
1: 嗯，它什么时候进的？
2: 它当时是因为我们讲过，这个韩中两国建交是在92年。
1: 嗯，
2: 那92年建交，93年的时候有一个契机哈，这个契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朴胜秀他当时去参加了个研讨会。
1: 嗯，
2: 当时去北京。
1: 嗯，
2: 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在北京的街头和学校里面大学生们的服装。
1: 哦，
2: 因为当时其实中国是改革开放，从这个其实从80年开始，80年开始已经是大概10多年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南到北的，
1: 嗯，
2: 其实当时这个北京相对来说，整个的整体的变化还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2: 离时尚还是远了一点。所以说他去了之后，看到中国人的这个服装的穿着之后，他有一点就是吃惊。而且他觉得，哎，那这个就是不是我有机会？
1: 他是不是看到的是咱的校服呀？
2: 有可能啊。然后他回来之后马上决定我们要进入中国市场。
1: 嗯，
2: 所以1994年他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1: 但是韩中建交才2年。
2: 对，但是他对中国市场确实有，当时还是有个误判。虽然他看到了机会，但是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觉得，哎，我在韩国取得成功，他一直在对比自己成功的经验嘛。就是他80年代的时候，因为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刚刚起步，离时尚比较远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说他对比的时候，他觉得当时的北京的情况应该是跟他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韩国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当时就希望能够使用自己已有的经验。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街头店的方式。所以呢，他原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街头的小店，然后取得这种成功，把这个韩国的经验推广到中国。但是呢，到中国以后发现，哎，这不行。就真的是发生了水土不服。这个水土不服，然后连续7年亏损。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数百万亿韩元的这个累计的亏损额，是公司就是当时就快要倒闭了，到了边缘。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看来中国市场真的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如果想成功的话，就必须本土化。所以呢，艺集团的案例在我们讲这个中国市场本土化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上的一课。那他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他本人因为他很忙，但是他也是每年他坚持在中国生活3个月。然后呢也取消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韩国的这个我们叫外驻，就是驻寨员啊，韩国人叫驻寨员，我们叫外驻人员嘛。这种外驻人员呢，他是有一个工作年限的。一般来说呢，这个企业是3年4年，最多不超过5年。然后去进行轮岗。这是很多企业的一般的这个习惯惯例吧。但是呢，他觉得这样的短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培养专门的中国人才的。所以他就取消了驻外人员的这种滞留的年限。
1: 你可以一直待下去，只要你愿意。
2: 对，所以只要你自己不反对，公司肯定不强迫你回去。而且呢，他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是派到中国市场的人呢，大家觉得就是啊，中间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因为毕竟韩国市场是主力嘛。但是呢，他选择的就是在整个的人事考核中，只有获得 A 的这个精英，才有资格到中国工作。所以就是把中国市场其实作为了比本土市场更重要的一个更重要的市场来看待的。当时，
1: 哎，事实证明他好像是对的。
2: 对，确实如此啊。然后呢，新职员呢进入公司之后呢，都要参与就是1周时间的中国当地的就是当地的活动。然后这个外驻人员在前往中国之前，一定要读完100本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们会进行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自由的考试啊，有这样的小考试。然后呢，这个艺集团的这个也是很有特点。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驻寨员或者外驻人员的他们的子女， 读的都是国际学校，其实，哦，这是好机会嘛，其实，嗯，但是呢，一集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他们的子女必须就读当地的中国人读的学校，为了让他们更加亲近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因为通过子女获得很多的信息，其实，嗯，然后呢，就是这个一集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员工中呢，其实韩国人的比例是很少的，更重视本土的员工的培养。 所以在整体的员工中，他的韩国员工只占到0.7%，而且从这个2004年开始， 他每年都会选拔20名比较优秀的中国员工反过来把他们派到韩国进行语言和文化的进修，然后呢让他们在韩国的本部或者总部工作，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和
1: 韩国的驻站员之间有一个更顺利的交流，更顺利的沟通。
2: 这个见过他们派到韩国的这些学习培训的中国人。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家公司真的非常重视双方向的交流。对，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呢他们对这个高层的就是中国员工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把这样的员工送到韩国，让他们接受一年的这个我们说的 EMBA，这个课程的培养，然后呢培养成高级人才之后， 这样的员工就是给他们更多的提拔，当进入中国，进入公司高层的一个机会。所以说通过这个部分呢完成了一个人员的本土化，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呢不是人员的本土化，而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所以他们采取的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就是他们当时呢因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所以整个的对中国的市场产生了很多的误判。所以说 有一个深入乡镇彻底本土化的一个运动，他们当时叫运动，那个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企业面临的重大的亏损，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他们的总裁当时是驻中国的法人代表，驻中国的一个总裁，那么他就带着10个员工，带着10个员工去了中国全境的193个城市。 然后呢进行了6个月的考察，那他们当时呢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去深入本地人的生活，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广土这个领土是比较广袤的，所以他们

0: 的特点。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一段时间的旅行哈、啊、这六个月的旅行整整他们整理了十本就是考察笔记。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他们后来攻占中国市场的法宝。
1: 嗯，
0: 而这个传统呢其实到现在也在持续着。
1: 嗯，
0: 哦，就是特别是他们就是一直坚持就是每周的三次，因为现在不用员工自己去、嗯、他们会招聘很多的这个打工的大学生。嗯，然后这些大学生呢会定期的就是每周是三次他们去拍摄当地的市民的着装。
1: 嗯，
0: 哦，都穿什么衣服，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街拍吧。
0: 对，就是街拍啊。所以到现在他们就收集了好几百万张的这个照片。
1: 哇。
0: 然后根据这个照片他们去分析啊，我的这个每个地区的人都喜欢什么样的衣服，未来会流行什么。
1: 他这是人工大数据吧。
0: 对，当时因为没有这个大数据嘛。哦，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当时就是上海地区，
1: 嗯，
0: 就只是上海地区的话，他们每周就会拍800到1000张的这个照片、嗯、然后大家坐下来研究。
1: 嗯，
0: 哦，那么研究这个这个部门哈，研究这个服装的部门就叫时尚研究所。嗯、哦，所以呢，这个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对这个服装的颜色、长度、材料都进行分析。所以通过这个部分呢，他们就能够了解整个的您说的大数据和大趋势。
1: 嗯，嗯，
0: 就是目前流行什么，然后呢，过时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大众款是什么？新款是什么？
1: 嗯，
0: 所以通过整个的这个方式，会整理出当地趋势报告，然后交给首尔的服装就中国业务设计室。
1: 嗯，
0: 然后他们来根据这个信息来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服装。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他们才能够就是站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制高点。
1: 嗯，但应该说他们这每一步哈，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他不虚，然后
0: 对，他走的是很扎实的，因为是经历过失败。
1: 对，
0: 经历过这个失败之后真的就是痛定思痛。其实、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他们还在这个很多就是营销的这个部分、嗯嗯、在销售的部分也建立了他们的模式。
1: 他们整个的这个公司发展史我觉得都是教科书级的。
0: 对，确实如此、哦、
1: 真的教科书级的。来，我们听这首歌 POSCO 带来的 어쩌다 마주친 그대。

0: 他们这家公司现在还是创始人在经营吗？
1: 哦，现在其实这家公司也是比较特别，因为说到这家公司的初创的时候，主要的人是两个人，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会长朴胜秀，第二个呢是他的妹妹，朴胜静，其实是兄妹两个人打下来的天下。那么，但是他们的子女，他们都是有一子一女，但是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哦。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我们讲到韩国的企业的话，其实跳不过的一个怪圈就是家族式，对，二代三代是吧？但是他们家的子女们都选择了从事其他的行业。所以说朴胜秀呢，他是有一子一女，他的这个妹妹也是有一子一女，其中他妹妹的儿子的妻子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艺人。
0: 那个叫崔廷云，可能中文名字是这样的，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所以说那么他们都是没有参与企业管理，然后呢这个公司是从2008年开始就交到了职业经理人的手中。这也是真是挺少见的。那现在的话就是他们是不是也面临转型啊？因为这家公司好像近几年的话就是
1: 就是业绩不太好啊等等这样的信息也是看过报道。其实说到这家公司的业绩的话，其实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哈，有一个滑铁卢，这个滑铁卢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市场的，就是中国市场引发的一个危机吧，应该这样说。因为这家企业它在这个中国的发展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们说虽然经历过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 2001年的时候到2001年的这是一段就是说企业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关头，是亏损期。但是呢2001年呢经过他们的卧薪尝胆吧，那么采取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他们是完全本土化，然后呢采取直营模式，通过然后细分中国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打下了中国市场。
0: 可以说中国市场的黄金十年是2005年到2015年，这黄金十年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达到了在中国的所有百货店里都有他们家的几十个品牌同时入驻，
1: 而且都还价位不低，并且呢人还挺多。
0: 而且刚才其实我们在这期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头穆老师跟我们讲过怀旧， 对，
1: 其实真的是中国的90后。
0: 90后或者是85后吧，85后和90后集体怀旧的一个时期，
1: 就这那时候去明洞的话，一定要就不管买不买，一定要进那家店，然后去逛一逛。
0: 对，而且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当时这个特别他们家的小熊和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牌哈，就是当时在国内属于这种高干子女或者说家里比较富有的这样90后的一个象征。因为这个价格不菲，在中国的那个定位是价格不菲，而且它本身的设计，特别是在中国05年到15年这段时间呢，它有一个它的设计是有点模仿，就是说长春藤，美国长春藤的这种校园风格，然后呢真的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向往的这一个一种气氛一种氛围吧。所以说在这十年的发展中，在2016年10年黄金十年之后哈，2016年它在中国的门店就达到了8000家。

0: 90后开始长大了。哦，90后长大之后呢，这个人们对流行是越来越敏感，
1: 嗯，
0: 对流行的变化，
1: 嗯，
0: 要求是越来越高，
1: 嗯，
0: 但是呢，一集团在中国市场中，它这个变化的速度
1: 没跟上，
0: 没有跟上年轻人变化的角度，
1: 嗯，
0: 那个脚步。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他们当时在这个黄金十年中主打的是韩流派，
1: 嗯，
0: 特别是韩国的文化，韩国的影视剧，
1: 嗯，
0: 哦，借了很多韩国的影视剧和韩流的 K 文化的风，
1: 嗯，
0: 但是在中国的一些这个韩中关系就发生问题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些流行文化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时期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就逐渐下降，所以应该说从16年开始是出现了一个转折，到了一个转折期。然后呢，在这个17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因为品牌的影响力下降，销售额也迅速下降，所以说E集团呢就开始在中国只能出售旗下资产，
1: 割肉了。
0: 对，哦，其实哦，刚才我们还在聊啊，就是说我们那小熊，作为我们的童年回忆的小熊，其实已经就是改国籍了，
1: 嗯，
0: 哦，他已经变中国熊了，
1: 熊
0: 对，哦，他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就卖给了中国的锦某集团，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就完全正式的成为了中国熊，
1: 嗯，
0: 然后当时的这个交易价格就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
1: 确实是，这差不多也是这个品牌的价格吧，毕竟知名度真的太高了。
0: 对对，而且在这个19年的时候，他也把旗下非常有名的三个品牌，也卖给了就是中国集团，比如说我们说那个 KSW 什么时候是那个品牌，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哦，所以非常有名的他的三个品牌都是出售给了中国的公司，这个交易的价格呢达到了2.6亿美元。
1: 哇。
0: 所以其实他这个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他整体的这个财务结构当时是非常不好，所以为了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
1: 为了改善他的企业财务结构，也就是说他当时这个负债率是非常高哈，
0: 对，
1: 那他这个负债率的话，然后他是到什么时候开始能扭转成功，还是说他目前还是在扭转的过程当中呢？
0: 哦，他当时呢，其实整体的，因为在这个他的负债率是连年攀升嘛，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2015年、16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阶段了，所以呢，只能通过出售资产来改善财务结构，然后呢，他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将这个负债率的比率降到100%，但是企业的这个回升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又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疫情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对，那时候咱们都说了，这没有地方去秀我们的时尚，
0: 对对，所以说这个穿衣已经成为了不是必需品了，所以说它在中国市场也是同样的，那么在中国市场的这个线下门店也是就迅速的萎缩，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那个 SPA 那个品牌，SPA 什么那个品牌，那个品牌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店，但是呢，随着从广州店开始关门，然后呢各个地区的店都开始关门，所以说大幅的缩减它的品牌，然后呢就是在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就出现了就是2位数的这种季度下滑，下滑惊人，然后呢也关闭了位于大邱仁川的很多门店，所以公司的这个总人数的1/3，也是超过1000名的管理人员，当时在2020年都实行过阶段性的无薪休假，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企业的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在2021年呢，因为这个整个的百货业和服装业的业绩都是有所回升的，他们的业绩也有所回升，
1: 对，没错，困难都是暂时的。哎，这家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0: 他们的这个经营理念呢，就是分享、正直、成长、服务，然后他们要准备他们家的朋友，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很重视学分和英语成绩。
1: 那他重视什么呀？
0: 他们特别重视的就是性格测试和职业能力测试，
1: 因为他们是属于消费品，所以要求高情商。
0: 对，他要求的是跟沟通能力和就是观察能力这个方面的能力，所以你的英语水平和你平时的考试成绩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次要的。
1: 这符合他们的品牌特征。
0: 对对，哦，所以这家企业要准备这家企业的朋友，大家可能就是说，要在职业能力部分，还有呢，就是性格测试部分，要好好的下一些功夫。哎，想想看，就怀旧的那一批人，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说不定进入这家集团了。
1: 到这个年龄了，对对，而且这家集团现在也在中国市场进行招聘。哦，所以可能比较关心或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这家集团现在招聘的信息。就是现在，对，在中国市场，对对对。在韩国呢？在韩国市场呢，它也是属于，但在韩国呢，它处于的是一种就是不定期的招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就是说企业现在还没有回到完全回到这个他们的期待的这种水平，但是现在
0: 他们在招聘什么呢？他们在招聘IT人才。在韩国市场，在韩国市场，他们现在做就是说对IP人才的招聘的数量比往年要多得多。哦，看来这家企业也在寻求转型。好的，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们下期见。好的，下期见。送上这首
1: Playbook Course 带来的 Rolling。 Brave Girls。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将和来自水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聆听大家的心声。玉老师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问一问题吧，就是玉老师如果说要跟先生一块出门的话，您先生的准备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1: 他就说走就走，一分钟都不等。
0: 嫌你慢是吧？
1: 对，赶紧给我走。电梯已经来了。
0: 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他诉的苦是怎样的。他说，我和韩国男朋友交往3年了，从1年前开始同居，马上到了

0: 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其实想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男朋友太好打扮了，每次出门从洗澡到化妆，没有一个小时出不去啊！梳妆台的化妆品比我的还多，基础保湿、BB、眉笔，样样齐全。不久前人家还纹了个眉，
1: 好厉害！
0: 家里的洗面奶啊、沐浴露啊、化妆品啊，都是他负责采购，我蹭着用。这也没什么不好，主要是我们家房子很小，衣橱不大，1/5都是他的衣服。我喜欢少而高档的衣服，他却喜欢每天都换，所以不停地网购便宜货。我说他，他还说他买的衣服都不贵啊，我这十件还不抵你一个包呢。他打扮得非常的精致，外貌出众，跟他出门哈，脸上都有光，所以我以前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去年年底，他跟我回中国见我的父母，早上啊，他睡懒觉，起床之后又霸占着卫生间洗澡化妆。我爸妈做好了早饭，等了他40分钟，这饭都凉了。之后我爸妈就劝我跟他分手，说这样的人自私，靠不住。我当时也没听进去。但这同居快一年了，他这个毛病有时还真是挺影响我们生活的。每次出门之前都要等他，就他梳妆打扮的时间啊，这太长了。而且他出门之前之后必须要洗澡。有一次我病了，想让他去个药店帮我买点药，他说已经洗完澡了，不能出门，咱们今天先凑合着喝点热水吧。我现在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为了他这个毛病哈，就放弃我们这段已经3年的感情。
1: 天哪，
0: 于老师见过这样，周边见过这样的类型吗？
1: 好像真的是还真是没见过耶。我只是听说韩国的男生好像是比咱们中国的男生会比较爱打扮一点，对吧？大家好像有这种印象，就韩国的男生你出去外面看起来都是好像一个个挺精致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但是我就唯一比较深入接触过的一个男性，就是我们家老公，就感觉完全不是那样。刚刚就是也跟大家说过，他就化妆品就一样，
0: 就挺粗糙的活的。
1: 对，现在还用香皂洗脸呢。
0: 那皮肤真好，那没洗
1: 可能是油性皮肤比较适合香皂吗？
0: 啊，这个皮肤也真配合哈。
1: 哦，对，
0: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然后就是后来才知道，就他每天出门之前都是认认真真描完眉毛，擦完 BB
1: 的，所以他的眉毛就是看起来是描过的吗？
0: 完全看不出来。
1: 哦，那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很好哎。
0: 也有可能是我眼拙。当时我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
1: 因为咱们自己很粗糙。
0: 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好精致啊，我当时是觉得很感慨，然后觉得应该
1: 帅吗？
0: 向人家学习，就很精致，就很精致，
1: 很精致。
0: 他
1: 那
0: 个
1: 然后呢，就赏心悦目吗？
0: 哦，对，就是他那个打扮出来之后，确实会让你觉得是加分的。
1: 哦，那还是挺好的。
0: 因为我没见过他裸妆的样子。
1: 有一天来上课，突然拿出一个卸妆液，今天我们来卸个妆。
0: 不是，他那个擦完那个 BB 号就特别自然，就看不出来。
1: 是，
0: 不是，可能也确实是我眼拙的问题哈。哎，但哎，想想看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就作为旁观者，我是觉得挺赏心悦目的，
1: 对，挺开心的，看着，
0: 哦，
1: 对
0: 是。哎，但如果想象一下，就跟自己一起生活的人是这样。哎，想想看，也挺方便的哎。
1: 对，
0: 啊，比如说水啊、乳啊、什么精华，
1: 自己用完
0: 了，
1: 对，我就
0: 直接
1: 专门蹭他的。但万一他买的太那个，不太适合咱肤质哈。
0: 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比我们更了解，如果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么精致的话。
1: 而且就是他可以跟你讨论呀，比如说你需要建议的时候，哎，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像这种直男老公的话，一看就
0: 都好看，
1: 眼皮也不抬，
0: 好看，
1: 都好看，红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0: 都好看。
1: 哦，有红的和黑的吗？反正我们在他眼里都是透明的，没有颜色。
0: 嗯，这个好像也有点问题啊。
1: 对吧？而且他就记得买洗面奶呀，买沐浴露什么的，多好。
0: 啊，
1: 我们家要是那些东西我不买的话，就永远就没得用。用清水洗，用香皂洗。
0: 咱们怎么说到这儿，觉得他这个也挺好哈，
1: 确实挺方便的哈。
0: 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瓦克斯带来的《화장을 고치고》。

0: 这如果要真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的话，想想看，这不光是男朋友啊，还免费赠了个闺蜜，
1: 对，多好呀，二合一，
0: 对呀，聊聊化妆品，
1: 实现了我们人类的梦想，
0: 然后还可以一起去逛街，
1: 对，
0: 买衣服什么的，他应该很喜欢逛街，
1: 对，
0: 就不会。
1: 就是不会出现那种就逛了十分钟就直吵吵腿疼，或者说没意思，想回家，老公就是那样，逛十分钟的话，而且如果你拉着他逛街，你今天必须买，我们不是先挑一挑看一看有合适的就买，没合适的就算了呗，对吧？但是他如果是陪你逛了一个下午，你没买东西的话，他会非常生气，那我们来干嘛了？所以你必须买到最后，你可能买一个适合五六十岁穿的，而且他给你说<笑>
0: 哎呦，这个好看，你一看，哇，可能他习惯了妈妈的审美。<笑><笑>这是来吐槽老公来的。<笑>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考虑的话，哦，这优点很多啊，这就没什么。

0: 缺点呢？
1: 哎，缺点也有。
0: 什么缺点呢？
1: 缺点就是比如说他不是他老买衣服吗、
0: 嗯、
1: 那衣柜都让他占了，谁占我衣柜谁就是我仇人。
0: 哦，原来女生还有这个，谁占我衣柜谁就是仇人。
1: 对对吧，很多女生会这样对吧。
0: 就赶紧拿走。
1: 你敢占我衣柜
0: 赶紧拿走。
1: 对，出去。不要一起住了。
0: 这个有可能会引发战争。如果真的是两个人
1: 都爱买的话，可能要打起来。他可能也嫌我占他衣柜。他、
0: 哦、
1: 我嫌他占我衣柜。
0: 哦，哎，这个、有可能是这儿不好，还有什么不好呢？
1: 还有就是花钱呀，老得买化妆品。我自己买化妆品都觉得买不起了，还加个人还得加倍。那你想想，你的化妆品还有你的衣服，每个月翻倍的钱，你说是不是很恐怖？
0: 啊、
1: 想想就挺恐怖的，对吧？
0: 一下子觉得家里这生活费。
1: 对对对。
0: 就乘以二。
1: 对对对，本来就是一两三万给他打发了，把他省出来那部分给咱买，结果呢、
0: 哦、
1: 他也要买这么多。
0: 那以前如果说能用个什么10万块钱的化妆品，现在可能只能用5万的。
1: 对，你想想看，
0: 建档
1: 是、
0: 哦、
1: 想想就生气，你那张脸何必用呢。
0: 没有，人家也是个精致的男孩子。还有一个就是说，看她男朋友早上要在洗手间里差不多待1个小时。
1: 对，那我也要待，他也要待，
0: 那怎么办呢？
1: 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我突然想到了、
0: 嗯、什么？
1: 刚刚不是说出去的时候他很精致对吧、
0: 嗯、
1: 他很赏心悦目，我们在他旁边就显得很粗糙。
0: 就是、
1: 突然觉得自己那在个糙汉子面前好像还像个女人、
0: 哦、
1: 对吧，
0: 就是
1: 在一个精致的男孩子面前我们就显得像个汉子
0: 啊、哦、就是原本的一朵花成了陪衬，
1: 对，
0: 衬了人家绿叶，
1: 对，
0: 被抢了风头嘛，简单来说哈，哦，
1: 会有压力。
0: 哎，但咱们这位朋友说她男朋友就买的东西也不贵，就网购便宜货，
1: 那
0: 所以他这钱也没花太多，感觉
1: 那占更多的衣柜。买衣柜又便宜，
0: 我算是明白了，谁抢玉老师衣柜谁就是仇人。
1: 天塌下来都行，别抢我衣柜。
0: 哎，你再想想看，他买的衣服的话，就是如果真的那种中性装束的话，是不是两人可以一块穿？
1: 对，但我个子太矮。我好实际呀、啊。
0: 你的衣服我穿不了，所以别占我衣柜。
1: 对、
0: 哦、啊，所以是占地方的问题。
1: 对，而且在韩国不是扔垃圾很麻烦吗？
0: 嗯，
1: 大家也知道对吧，扔垃圾扔的你想哭。对，那他这个衣服买回来我估计穿不了太久吧，网购很便宜的衣服可能穿不了太久，
0: 大概洗上几水，
1: 对，
0: 就得什么，
1: 对，又得
0: 变了
1: 扔呀什么的。万一他要是爱收拾还好，万一他不爱收拾你还得帮他收拾帮他扔，这个挺厉害的对吧。
0: 哇，这这一下子
1: 觉得
0: 就
1: 要劝退的感觉。
0: 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脑子已经乱了，说我只想要静静。这首歌休息一下，鸡朵花带来的我只想要。

0: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男孩子精致一些没什么不好，就偶尔收拾收拾自己，
1: 更精致吧，
0: 就是得有个度哈。对，哎，他跟那种完全不收拾的男生比起来，就整天就是洗个脸，完了之后也不擦什么东西，一到了这个季节你就觉得他的脸上开始就是那种起皮
1: 什么的，
0: 皮屑什么之类的，就跟那种情况比起来，这个好太多了。对对对对，还每天洗两次澡，干干净净的，对吧？
1: 哦，这他还不光是两次呢，他要万一出三次门，是不是得洗三次次啊？光洗，那家里水费不少呀。你是主妇的想法啊？对对，好主妇呀！我突然发现我，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咱们这位朋友也在想想，如果真的俩人结婚之后，光这各项费用开支，
0: 对，
1: 都是个问题。我发现了，不光是女人哈，就算是男人，为了维持精致都得花钱哈。嗯，比如说，就水费。<笑>
0: 哎，但是他比其他的爱好我觉得还是省钱很多，比如说他要说爱打什么高尔夫，哇，那高尔夫光那球杆入门什么什么杆什么杆的各种杆，那也是一大笔开支啊，他比那要好很多。对，就像我老公，他就是几乎不买什么衣服，也不买化妆品，对吧？但是他就是打高尔夫。
1: 我这一口气就说中了，你们家的爱好是吗？
0: 对，但是买便宜的呗。
1: 啊，这也是方法，再加上那打高尔夫，他也对身体有好处，他也健康呀，对吧？赶紧圆回来。你姐夫在听。对对对，赶紧圆回来。姐夫没事，那个身体健康。该打还是打。
0: 对对对，继续打。
1: 买便宜点的就行。
0: 没事，有的时候反正咱也不买那么多化妆品，都三合一了，稍微贵点也行。<笑><笑>
1: 哎，你说这么说起来，这男生也挺不。

0: 容易的，太粗糙的话被人骂，你这生活质量太品味太低，没品味，
1: 就是，
0: 然后太精致的话就说你有点过了，过分了。对，那甚至都到了是不是你太精致了要分手的地步。男人说我太难了，但我们女人不也一样吗，也挺难的呀。那我们在家里收拾家里不打扮，说我们是黄脸婆，天天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又说是什么狐狸精。<笑><笑>
1: 人家现在的话精致一些不会被人说狐狸精，但是又说你乱花钱，这好像比狐狸精更吓人。狐狸精还没事哈。哦，对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这个女孩子跟她的男朋友，就咱们稍微
0: 打扮打扮，但是太精致了，那你比如说早上去洗手间一个小时有点夸张哈，那要上班的话得几点起床呀？不知道哎，但是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呢，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有一位朋友的爸爸，就是他曾经吐过槽说，听我妈说我爸在结婚之前特别的精致，从来只穿白毛衣，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穿白毛衣啊。
1: 结婚就放弃了，或者有了孩子就放弃了，所以我们也指望这位精致男孩，所以他是不是也会赶紧给他生个孩子？
0: 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转变？你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在结婚之前也是特别的精致，但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就该放弃的能放弃的都放弃了。<笑>
1: 太可悲了，听起来。
0: 哎，为什么就是同样的是关于精致和不精致婚前和婚后的差别问题，说到女生这儿有点心酸，说到男生那儿有点想笑呢？
1: 对，说到男生就想说，哦，做对了，抢得早。说到女生就觉得我们太可怜了。哦，
0: 对啊。哎，再想想看，如果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是一个男生发来这样一个烦恼说，
1: 我的女朋友太爱打扮了，每天出门之前要打扮一个小时。对，然后早上在洗手间没一个小时不出来，该出门的时候怎么都叫不出去。哎，这时候咱们会怎么说？我们说等，你朋友跟你漂漂亮亮的出去，你多有面子啊。男生好难啊。对，这样一想男生也挺难，
0: 不容易哈。
1: 是，而且我们对男生也有偏见，对吧？对，说人家爱打扮就什么<笑>
0: 不man啊，什么什么女女女气的，什么娘娘腔，什么都来了。哎，我们不该这样。
1: 对，
0: 我们送一首歌给所有的男生吧，安抚一下大家的心灵。当然要圆，杨宗纬带来的那个男人。<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比我还爱打扮的男朋友，我要不要把他给 pass 掉？这咱们说了哈，如果是角色转变一下，女孩子这么爱打扮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这个烦恼的感
2: 觉。对，
1: 大家
2: 都觉得天经地义，对吧？
1: 而且还觉得哇，你摊上这么一个爱打扮的女朋友，这多有面的一件事儿，
2: 肯定很漂亮，
1: 很精致，
2: 对，
1: 以后也能够把家里的生活照料得很周到。
2: 对，
1: 但反过来变成一个男生，我要不要把他 pass？
2: 太可怜了。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玉老师，就，这个虽然我知道你已婚哈，姐夫，这个暂时咱们先别听。玉老师的理想型的男生是什么样的呢？
2: 就说。适度的爱打扮，不要比我精致，
1: 适度的，
2: 但是也要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对吧？不能说太邋遢，好像指桑骂槐一样。
1: 这个我觉得好像姐夫有努力的空间。然后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的男朋友有退步的空间。
2: 这样一听的话，就这位男朋友其实也该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有一天他累了，不想再当精致男孩了，他还有退步的空间嘛，对吧？
1: 对，
2: 就不用过得这么累了，是不是？那女孩呢，我们反而有压力。你今天比如说你不想化妆出门，好像就觉得说裸奔了一样，对吧？
1: 而且我发现我周边的女孩子是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精致，这种人是比较多的，
2: 越来越精致的，
1: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素颜出门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2: 啊，就不好意思素颜出门，就那所以我
1: 没有没有，老师您还是可以的，玉老师还是可以的。
2: 我就因为仗着口罩，
1: 也放心大胆。哎，我觉得咱们这位朋友她男朋友其实也是努力了，因为想想看哈，她平常在家里可能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出门，但她在跟您回中国的时候，只花了40分钟。
2: 对，人家省了20分钟耶。
1: 对呀，
2: 要看到人家的进步嘛。
1: 对呀，而且再加上就是父母说这样的男孩子比较自私。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
2: 是，那为什么人家精致就是自私呢？这个我好像这个点我有点没有 get 到。
1: 对，哎，我们再反过来想看，如果说一个女孩子非常精致，比较爱打扮，然后对美容啊、护肤啊这些非常的关注，她就一定很自私吗？
2: 对呀，应该不会吧？
1: 如果要是敢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会被万夫所指，会被女生的口水淹死，
2: 对，不敢出这个门。但是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偏见度的问题。你想想看，我们的父母他们小的时候那个时代，是不是女性要是每天打扮，就说你是狐狸精嘛？你想出去干嘛呀？你是那个什么？你要勾引谁呀？就是有那种，
1: 那时候都是不爱红妆，
2: 对，爱
1: 绿妆，
2: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时代是会改变的，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也想不到说现在大家就是以好打扮为美，对吧？就女孩子要打扮的漂漂亮，说不定几十年以后对男人们的态度是不是也会改变呢？
1: 哎，我觉得对男生爱打扮的态度在这两年中国国内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哈。
2: 是，
1: 其中要托一个人的福
2: 啊，某电商主播，
1: 对，就那个李姓的那位主播，
2: 对，
1: 然后他对口红的了解程度
2: 是超过我们90%的女性吧？
1: 我觉得超过95%以上吧。
2: 对，真的，说真的，我也看过他的直播，
1: 买过吗？
2: 没有，因为不在国内嘛，
1: 砸不了钱哈。
2: 对，然后就是很多那个粉丝评论说，为什么每个口红色号抹在他的嘴巴上都那么好看呢？
1: 因为他很白哎，
2: 对，他皮肤真的很白，所以他用什么色号都行，对吧？哦，所以就是大家就对他慢慢没有那种偏见，大家就男生抹口红看比我们女生还好看呢。说到这儿又开始妒忌了起来。
1: 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哦，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嫉妒心理，说不定我们自己会变得更美。送一首歌吧，从 Flight 带来的 Feel Your Mind。

0: 就这位口红一哥哈，其实我也在网上搜索过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就像这种对化妆品啊，对口红啊了如指掌的男生，
1: 是，
0: 哎，在今天是不是会有很多女孩子就希望就成为他的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就如果在以前的话，他可能会被人
1: 说三道四，但今天应该不会。对，我觉得是很多女粉丝，那如果他粉丝真的很多，对，他真的粉丝很多，女粉，对，其实我也挺喜欢他。如果你来问我，你愿意成为他的女朋友吗？你觉得我有可能会拒绝吗？您是看上了他的人还是他那一箱一箱的口红？哦，对，这口红也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笑><笑><笑>
2: 这可能是他，这可能是他很多女粉丝的真实的心理状态哈。哎，但我有时候也会好奇说他在镜头前的时候那么的精致，他私下里也会是那样吗？是哈，那私下，
1: 那也不一定哈。
2: 对，万一他私下也很精致的话，
1: 他一天打扮那么两三个小时，作为女粉您会在意吗？
0: 我不在意，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标准答案，
2: 正确答案对吗？
0: 对，随时准备了标准答案在这。哦，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喜欢他，喜欢的也是他的这份认真，还有他的这份敬业。
2: 对，
0: 而不一定是，就是
2: 因为他打扮很精致，我是觉得说啊，反而就是我们就是论事哈，反而是他打扮的这么精致，而且他对化妆啊什么服饰那么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如果谈恋爱的话会有一点压力，就是他比如说他会跟你说，哦，你今
0: 可能都不一定会这么直接的说。
1: 对，他万一他这么说的话，我就说那你送我呀。
0: 这是您期待的对话台词哈。不对，我觉得应该期待一下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
1: 亲爱的，
0: 来试试这个。
1: 对，亲爱的，你的口红有点花，用这个吧。
0: 我天哪，咱们今天是拿它写了个台本。哎，但就是如果谈到这儿，是不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没必要听从家人，或者说就是只是因为这一点把自己的男朋友给否认掉？
1: 对，我觉得是，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过真爱的问题，对吧？我们觉得就是听一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就是你当初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呀，对吧？你是喜欢他什么呢？现在你还喜欢他这些优点吗？或者说这些优点还在他身上吗？对吧？不能说因为他这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不大也不小，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缺点就把他 pass 掉，因为人总归有缺点。

0: 点的。你想象一下，你要跟他在一起生活10年、20年、30年啊、这样的缺点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
1: 再反过来再想一想，他每天出门之前就花1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自己，就活得很精致，穿衣打扮啊，搭配啊，化妆品什么的。反过来，他1个星期不洗澡，然后
0: 也很。对
1: 他这邋遢的，然后早上也不爱洗脸，也不爱刷牙，
0: 是那是
2: 更糟糕呢？
0: 跟你一说话就有一股异味儿，不是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很多女性就是嫌自己的老公太邋遢，比如说家里臭袜子到处乱扔，然后呢晚上不洗脚就上床，所以那样子好像也女性们也挺难接受的，所以这样反过来想一想的话，是不是觉得也挺安慰的呢？
1: 对啊，这穿着臭袜子就上床，而且上床的时候不洗澡，这跟他比起来一天洗2次澡其实也还挺好的。
0: 而且我就不信了你等他结婚10年看看有孩子的，看看你看看他能不能在洗手间每天花1个小时，如果他能坚持下来我也算他赢。
1: 哎，就是
0: 我们女人们都做不到，对不对？
1: 还真是哦，
0: 所以他会改的。
1: 我觉得他不是改，而是他会跟生活妥协的。哎，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太幸灾乐祸了？
0: 哦，是，不，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安慰吧。
1: 没有，这是生活的真相。
0: 你这种生活本来就这么残酷吗？
1: 没有，没有，就是生活
0: 给点希望。
1: 没有，就是等孩子长大了，说不定精致男孩就
0: 又回
1: 来
0: 了。那个时候我管你在洗手间待1个小时2个小时，你整天在这里面也没关系，我在外面追我的剧，我又不用洗手间，没事儿。
1: 所以最关键还是要自己喜欢。送给您一首歌吧，梁静茹的《我喜欢》。

0: 这咱们说到这儿，对于这位听众朋友而言，就玉老师就内心深处特别真实的想法，或者说就特别想要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好像很多这个老公是靠调教的，我听说。
0: 那您算成功了，还是您成功的适应了？
1: 我呢，就是，有点没脸说。不是，你知道吗？我就怕我这牛吹出去完了，以后自己又得收回来。
0: 就一下上天就破了。
1: 对。我本来是想吹一吹，我也调教过了我老公，你知道吗？我老公原来家里啥也不干，但是现在还会做饭。然后后来我想想，今天早上还为了做饭吵起来了。
0: 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1: 就是那么残酷。但是我们已经适应了，以苦为乐。
0: 生活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
1: 对。
0: 那化妆台上的那些东西都是，哎，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1: 对，没
0: 很
1: 错。
0: 少的一部分。
1: 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不要因为这个小缺点就把人家 pass 掉，我们要看大局，以大局为重。
0: 大局观。
1: 对，就比如说你看看他人品怎么样，可靠不可靠，对吧？是不是值得你托付终身？不过呢，这个朋友说的其中有一点点是我有点心存芥蒂，就是有点担心的。他说他生病了。但是男朋友呢说
0: 对对
1: 啊，我
0: 对。
1: 洗过澡了，我不能出去了，你喝热水吧。原来在韩国也流行喝热水呢。
0: 这个梗太老了，
1: 对
0: 就
1: 呀、
0: 是哦，我今天有点头疼，多喝点热水。
1: 对呀、
0: 然后哦，我今天就是有点咳嗽，
1: 对，
0: 多喝热水。
1: 对呀、
0: 哦，今天肚子疼，多喝热水。
1: 这男朋友就本土化还挺好的，就已经深得这个。
0: 哎，我总觉得，如果说女朋友都已经病了，然后这
1: 对
0: 时
1: 呀、
0: 候只
1: 就
0: 是因为一
1: 扯着因为洗澡
0: 洗澡
1: 了，
0: 的问
1: 对，
0: 题。
1: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好打扮什么，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一点呢，说实话，你是真的得慎重的考虑一下。
0: 哎，是不是因为当时男朋友觉得他其实病得不严重，就
1: 那也有可能。
0: 只是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并不是什么大病，不吃药也行的那种，是不是因为这样？
1: 哦，是吗？
0: 不是，我只是猜测而
1: 那有可能，可能他会觉得不太严重。那至于真的严不严重的话，我们可能只有这位朋友自己心里知道。如果是你当时确实挺严重的，他还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建议你慎重考虑。因为别的都没关系，但是一个人如果太自私的话，你跟他相处一辈子可能是会很累很难。但是如果你确实当时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可能并不严重，喝点热水也能好。
0: 热水是药。
1: 提高身体的自身免疫力嘛。
0: 让身体变热。
1: 对。
0: 哦，
1: 所以呢，哦，这个呢，可能是自己需要多慎重考虑，对吧？
0: 究竟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其实，在自己的心里，应该

0: 是有答案的。
1: 我觉得对，你说的很对，这其实自己每个人心里已经有答案。
0: 嗯，
1: 如果你是觉得心里隐隐的不安，
0: 嗯，
1: 觉得说好像他这个人不太值得，不太那么可靠，不太靠谱，那就你真的要及时止损。
0: 嗯，
1: 而那如果你心里是认定了，觉得啊这个人是很可靠的，我跟他很合得来，三观也很合适，以后你非常信任他，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这些细枝末节我们都可以不用考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十年他能坚持得下来吗？
0: 那你如果说今天要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的话，那玉老师会给他的建议是不是就是咱们再观察观察？
1: 对，没错，再观察观察，然后多看看他的大的
0: 其他方面，
1: 对对对，大的人品方面呀，什么的，
0: 还有是不是真的在意您，
1: 对，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嗯
0: 啊，我们也期待后续的结果吧，希望是好的。
1: 是，
0: 非常感谢玉老师，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送上许茹芸的《让我好好看看你》。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